0: 袍这出戏，就前面还是一个讨饭的老婆婆，但后面就进了皇宫了。
1: 嗯，小小的人但是说出话这么深刻哈，
2: 嗓音条件很好，我想投他的
3: 同音
2: 天籁。
3: 对，我也觉得是
4: 同音天籁。
1: 嗯，好，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好嘞，非常好，谢谢，谢谢你，
1: 谢谢。好的，
0: 就因为我本来就是在台下挺紧张的，但上台了我就不紧张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一看底下就三个人，就三个点评老师。

0: 谢老师，
1: 谢谢小朋友。咱们学粤剧多久啦？
0: 4年多左右。
1: 哦，4年多了。刚才还在和郭辉老师聊，我说你是南京人对不对？我说南京的方言和江浙的应该还是有区别的。那你觉得你学起来有难度吗？在这个方言的咬字上面？
0: 咬字上面的话，因为跟正常的普通话不一样，所以就是有些字会咬不清，要需要让老师专门的教。
1: 啊，比如说呢，哪些字啊？
0: 比如说我一开始学粤韵古诗的时候，鹅，老师念成鹅，不会鹅，鹅，
1: 鹅，那个黄梅戏有点像，我们也是鹅，鹅，我们叫哥哥，我们叫郭，大郭也是有一点点的相似，但是它完成的很好，咬字的规韵啊，整个的都还比较的规范规矩，小身段也有，也希望你接下来呢能够办起来给咱们再继续展示，好不好？
0: 谢谢老师。
1: 那我觉得他也是个元气盟主，都是元
2: 气盟
1: 主，都很可爱。
3: 好，那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
1: 谢谢你，
3: 元气盟主，
1: 期待你更精彩的表现哈。嗯，
3: 谢谢小朋友，
1: 谢谢。
0: 今天我来到少儿戏曲大会，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可以交到更多学习戏曲的好朋友。

气好胆气好，出兵摆阵我知晓，你休

剑魂破晓，拳打南山东。

0: 学了多久了？
1: 学了有5年了。
0: 5年了，嗯，怪不得，这些繁难的技巧确实是需要时间的积累，还是很难的哈。为什么学习武旦这个行当呢？很不容易呀。
1: 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比较爱动嘛，然后我就觉得翻跟头什么就非常有意思，然后我听到就是他有什么，木兰啊，很多的就是我喜欢的角色，我就选择了武旦。
0: 这一段确实非常难，又要念白的同时还有身段动作的配合，所以还要对气息比较有要求。
2: 对对，特别是在跟这个伴奏，
0: 对，
2: 伴奏带这样，他不是伺候你的了，你伺候他。
0: 我觉得他的身段呀、技巧啊非常繁难。那我的头英姿灵动，
2: 英姿灵动，
0: 英姿灵动。好，谢谢小朋友，
1: 谢谢，
0: 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
1: 谢谢，
0: 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谢谢。好，
1: 我感觉有点小失误，是因为我下场的时候应该是掖腰金子，然后别辫子，然后就辫子别进去了，腰金子没有别进去，然后导致后面的棍下场，然后就老是打到，而且就是后面就是前面念白，因为今天勒头比较疼，然后就没有时间开嗓子。

0: 谢。实习乐器多久啦？
1: 不到半年。
0: 哦，不到半年。他的嗓音的本身的条件非常好，就说话声音也很透亮，但是呢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在之后的学习当中哈，因为你刚学不久嘛，刚开始学习唱腔的时候就一定得把表演这个意识得带进去。你现在有了，但是呢它是间断的，就待在过门的时候就会松掉，一唱的时候哎想起来了，因为你还要挂那个发声的位置啥的，就又起来了，然后过会儿又下去了。就这个平常可以自己，像我们的学生有人会拿镜子啊，或者拿手机平常自己拍一拍，或者拿镜子去唱的时候去看一看，就会更直观一些，希望呢能够帮助你接下来的学习，好不好？
1: 好，谢谢老师。
0: 嗯，因为他的条件就挺好的，身段是不是还没有开始学？
1: 嗯，学了一些。
0: 也期待你接下来的更好的表现。嗯，那么我觉得他，要不咱元气盟主，
2: 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谢谢你，祝贺，谢谢，
2: 谢谢小朋友。
3: 自从盘古立地基，世间多少古惊奇。山崩地裂，天下响，到海翻江，

0: 谢谢你的表演。老生这个行当非常难。
1: 对对对对。
0: 学了多久了？
2: 从我特别小的时候，我伯伯和姑妈都是唱戏的，然后每次他们都带着我去，所以我受他们的影响，我也会了。
0: 经常去看戏是不是？
2: 对。哦，
0: 那你怎么选的这个老生这个行当呢？
2: 因为老生的唱腔我感觉特别好听。
0: 嗯，是的，非常需要韵味是不是？那你觉得难不难？
2: 还可以。
0: 还可以。那你都是怎么学习的呢？
2: 就是我有时候我自己在手机上电视上听听，然后我学会了，然后我唱来我伯伯就纠正我什么错别字什么的。嗯，
0: 那你今后是想从事专业吗？
2: 想。
1: 具备这个条件。
0: 是的是的。非常不容易。想出一个老生的好苗子确实很难得。
1: 对, 对, 对, 对, 对。很有味道唱戏的。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想给他同音天籁。
1: 同音天籁。
0: 同音吗？
3: 同音天籁。
0: 好，有请小朋友走到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谢谢，祝贺你。
0: 谢谢小朋友。

0: 好的，谢谢宝贝儿。你学这段学多久啦？
1: 不到半年。
0: 哦，不到半年就这么厉害，后面这么一大段清版，一词不落的在这很顺的唱完了，就再注意一点点的音准就更好了。太萌了，小奶音，太可爱了。谢谢你，也希望你以后更好，然后把咱越剧好好学下去，好不好？
1: 好。
0: 那咱们给他一个元气盟主，当之无愧。
2: 萌萌的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0: 谢谢你，
2: 元气盟主。
0: 好，谢谢小盟主，拜拜。
1: 我学粤剧是因为我喜欢陈丽君，陈丽君她唱的、演的都非常好。
2: 好，感谢小朋友们，今天所有小朋友们的表演就都结束了。我真的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技艺也许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他们想把戏演好，想把角色演活的心是特别纯粹的。
0: 是的，
2: 这一点其实特别触动我，也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不忘初心。
3: 对对对对，
0: 是的。
2: 所以我觉得这次雏凤出舞台的意义，不仅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们，对我们成年演员也是一次激励和思考。雏凤出舞台，继续好戏连台，再见，
0: 再见，
2: 不见不散哦，
0: 再见。
4: 一出戏就是一个人的一生，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在里面。我叫王子豪，学变脸是我特别喜欢这个神奇的技巧。无理不服人，无情不动人，无计不惊人，我觉得特别炫。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

0: 以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
1: 五粮液1218，我要练出马甲线，我想养条啤酒肚，我得吃清淡点了。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联机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2: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麻菜辣菜麻辣菜 ，Web 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Web 香小榨菜籽油。
3: 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

0: 朗，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
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

0: 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20世纪30年代末，继四大名旦之后，曾涌现出一代出类拔萃的旦行。

女演员，在京剧发展史上影响很大，颜慧珠就是其中最有典型性的一位。颜慧珠1919年出生于北京，系颜派老生创始人颜菊鹏之女，自幼受京剧艺术熏陶，12岁开始学戏，曾先后从程玉京、赵启霞、王幼卿、朱如香和赵同山等名师习青衣、花旦、刀马旦，并从颜兰秋、朱桂芳等名师习武旦。他扮相、身材、嗓音均有优厚的天赋，又经勤学苦练奠定了坚实的艺术功底，偶在堂会或义务戏中露眼，便显得颇有光彩。

0: 1938年，他与傅菊鹏、兄少鹏、弟小鹏共同组成春园社，演于北平吉祥等戏院。1943年，颜惠珠正式拜梅兰芳为师，他力图将梅派各类剧目完整地继承下来，全面展示梅派艺术风采。他的执着追求和出众才华深受梅兰芳重视，在20世纪40年代中叶红遍大江南北，博得了女梅兰芳和灵界皇后的赞誉。
1: 因为把这皇后的妆容给了我，在我除去感谢之外，是感到惭愧与惶恐。因为平素缺乏艺术的修养，实在担不起这平素的皇冕。

京剧院，1957年5月调上海市戏曲学校任副校长。此后他又潜心钻研昆剧，在程砚秋指导下，他与于振飞改编重排了《百花赠剑》、昆剧《墙头马上》，这两出戏均被誉为他的昆剧代表作。

0: 甚鲜肥，江州人士，我是奉旨前来卖花崽子的呀。
1: 卖花崽子的，怎么来到李相国府中来了？
2: 啊，二娘，是我由他来的。
0: 冒昧之词，万切宽恕。
1: 宽恕，宽恕，真是宽恕的我。

0: 是的。
1: 啊，小姐，你这个言辞恩爱，却忘了礼貌，平日管家似乎真厉害。你既做出此事，事后做后了决，
0: 为何么？叫他回去禀知父母，进来求亲呐、啊，
1: 求亲。哎呀，小鸡呀、啊，我对你失信了吧？竟有为国公为美，老爷将你许配杜丞相之子，不是就要下聘

0: 子叫做少爷，今日上京求命，得了官回来娶你。
1: 公主得官回来，小姐被杜家骗了去了你。
2: 是啊，自己不好，
1: 不好，
2: 失不得，
1: 失不得。哎呀！

主意，倒不如你放。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喂，你好，
4: 在这儿。
5: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3: 谢谢啊。
5: 树不躲，
4: 没事，
5: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0: 牧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近海深溶近酒，15年林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近海深溶近酒。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向音向集萃为您播出的是由彭慧恒主演的河北梆子蝴蝶杯。蝴蝶杯是河北梆子的经典剧目，情节曲折紧凑，矛盾冲突层层推进。彭慧恒的表演细腻传神，将角色的温婉与刚烈演绎得恰到好处。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振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水秀。如果他们会说话，凌云百变舞蹈家。
2: 同学们，我是你们的身段老师水秀。
3: 哇，老师好优雅啊。
2: 我本是京剧戏衣袖口上的一块白绸，当我舞动起来的时候，形状很像水的波纹，就像这一样，
4: 像一颗海草。
2: 同学注意听讲，我要画重点了。在京剧舞台上，我的每个动作都有特定的含义，我还是一种京剧技艺，可以抒发人物的感情。请同学们翻开教材，经典水袖动作，这是抖袖，有整理衣服掸去灰尘的意思。这是翻袖，用来表示盼望人来或者伤心啼哭。这是荡袖，代表焦急拿不定主意。这是掩袖，表示羞怯。这是衰袖，表示愤怒。
1: 老师在见水袖老师契合了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特点，真不愧是梨园百变舞蹈家。我们下期再见。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1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子们，
1: 有
0: 怎么不走了？
1: 到了龟山了。
0: 哦，落轿。小子，
1: 有
0: 咱们的铁棒硬呢，
1: 架着呢，
0: 赛呼犬呢，
1: 牵着呢。
0: 架着咱们的铁棒鹰，牵着咱们的赛呼犬，拉着咱们的枣胡马，抬着咱们的花花轿，哪人多往哪走，叫他们瞧瞧咱们爷们儿这份威风。
1: 走
0: 走。

0: 买旗鱼来。
1: 小子，
2: 有
1: 那儿有个买旗鱼的。
0: 什么旗鱼啊？拿过来大爷我瞧一瞧。
2: 哎，是。老头，卖的什么旗鱼？拿过来让我们大爷瞧瞧。
0: 拿去看来。小心了，小心了。
2: 拿过来吧你。
1: 哟，人脑袋鱼身子，还真是旗鱼啊。老头，你这鱼叫什么名字呀？
0: 人头鱼为娃娃鱼。
1: 哦，娃娃鱼。
0: 真是。
1: 你这鱼卖多少钱呢？
0: 卖2串铜钱。
1: 你这鱼有多重啊？就要2串铜钱。
0: 3斤有余。
1: 哦，3斤重就要2串铜钱呢？
0: 有道是贵人买贵物，或论价高低。
1: 咦
2: 咦
1: 咦，话嘛倒是两句好话，给你200铜钱，明个帅府去领。
0: 哦，大爷，儿不过钱，还要到帅府去领？哎呀呀，我们打鱼之人靠鱼为生，老汉我时时的无有功夫，这条鱼儿老汉我不卖了。
2: 老头，慢说给你200铜钱，就是不给你钱，像这条鱼孝敬我们大爷玩也是应该的。
0: 老汉我时时的不卖了。
1: 什么？不卖？
2: 他不卖了。
1: 把你个不识抬举的东西，你不卖我还不买了呢。
0: 给你。

0: 们青天不日，强买民女，博个银钱换房船，将老汉的双手摇烂，你们真是乱臣贼子，人人疼儿捉之也。
1: 公子爷，他骂您了。
2: 什么？
1: 他骂您了。
2: 他敢骂我？

0: 里出来挡横的了。
1: 什么挡横？啊，你是谁家之子，敢挡大爷的横啊？
2: 我乃江夏县之子田雨川。
1: 小小的县衙之子也卖字号，你田雨川不田雨川，你敢把大爷我穿这么几穿呢？
2: 不是啊，你看老伯这八年纪，倘若失手，将人打死，后悔万一。
1: 哎，我打死愚人，与你有什么相干？

0: 你们强卖名誉，不花银钱，纵权上人，又来拷打，难道就有王法不成？
1: 王法？屁法！眼下我们大爷的话就是王法，快走走走！
0: 哼哼！有我在此，看你们哪个敢当！
2: 哈哈！小小知县的儿子竟敢撒野！小子们，放拳给我咬！
1: 公子爷，他把狗啊给踢死了。
2: 什么？
1: 给踢死了。

这好闹啊！

0: 了答，
1: 果然了答，
0: 好好啊。不怕死的靠前。

0: 哎呀，壮士救命啊！
1: 这老伯还不快快走去，
0: 两腿疼痛，难以行走啊！
1: 待我搀你一把。
0: 哦，多谢了。

呀，不好！一时失手将侄子打死，那武林老儿岂能一我善罢甘休？哦，好有了，待我逃走了吧，真那是。逃出是非。

腔恶气冲牛头，打死冤家很威秀。哎呀，不好！

齐去。邱大将后有追兵，这便如何是好？有了，看那旁有一小舟，俺不便将它换过岸来打劫。快快将船摆过岸来。

0: 请问大姐，船上失手，他是何人？
1: 乃是我父。
0: 怎样得死？
1: 在龟山卖鱼被人打死
0: 啊！可是那卖娃娃鱼的老婆，
1: 正是公子烟火之小。
0: 哎呀，大姐呀！小神提船在会上为你父报答不平，打死鲁斯官兵正在捉拿于我，望求大姐快快渡我过江。
1: 原是救命。

案，将我父尸首也。

0: 叫他近前讲话。
1: 是，阿当。那一女子将船摆过岸来，我们大人

这与女子有所不知，只因江夏县令之子大肆帅府公子，帅也命我等捉拿凶犯。

0: 帅爷言道，贤明之子，打死帅府公子。这一民女又说公子打死他父，此话从何说起？家郎
1: 有，
0: 我来问你，县令之子打死帅府公子，可是你亲眼所见？
1: 正是小人亲眼得见呐、啊。
0: 公子打死愚人呢？
1: 这个
0: 什么、
1: 打是打了，可是没打死啊。
0: 尸首停在玉川，还说未死。
1: 死了，死了就死了呗。
0: 哼。帅爷，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县衙之子打死帅府公子，叫我等捉拿凶犯。公子打死一人，你却一字不提，难道说这就不是一条人命不成？人来带马回府。州有州官，县有县衙，俺乃武将，不立民次。
2: 既然不立民次，为何领兵来搜民船？
0: 这不，
2: 你我说，你我讲。
0: 这一女子好一张利口，待俺马上加鞭。
3: 让他们去吧。

0: 快快，请出舱来吧。
1: 哦，就一大姐去了舱。

0: 为救我父遭此大难，民女理应拜谢公子。
1: 啊，我救老婆，老婆终归一死，大姐救我，我得活命，理当拜谢。
0: 至此，民女也。

0: 界一看，官兵依然走远，快快渡我过江去吧。
1: 这个啊，公子，你看此刻天色尚早，须放官兵转来，还是等到夜深人静再走不迟。
0: 只是这小小渔船，你我二人多有不便吧？
1: 患难之中，也顾不得许多了。
0: 多谢。

今莫要啼哭，若被岸上人听见，对学生

0: 子才高识广，想挑妙计与我父报仇才是。
1: 哦，请问大姐尊姓大名，家中还有何人，讲出口来好与你协状啊。
0: 公子即问，

0: 姐，小生倒有一计，不知大姐胆量如何？
1: 匹夫报仇，粉身碎骨，在所不惧。
0: 向我打死卢世宽，官兵定去谢衙捉拿。我父只知狂徒一死，不知你父命丧。大姐前去告状，我父定会与你作之，那是你父冤仇得报，学生也好洗清罪名，岂不是一举两得？
1: 就依公子，命你辞去，一来替我父申冤告状，二来与公子辨明是非，但不知公子家中尚有何人？
0: 哦，大姐。

姐虽然未问，学生也要如实相告。请问大姐，你可曾许配人？

0: 吉之音，大吉未婚，学生未娶，看来我二人倒是天生一对呀。
1: 一对的什么？
0: 一对。
1: 一对的什么？
0: 一对。
1: 一对的什么呀？
0: 一对冤枉啊。莫哭，快去闭眼，好与你协壮啊！
1: 渔船之中哪里来的闭眼呐？
0: 这就难了。大姐，请看，这是我传家贵宝蝴蝶杯。大姐带在身旁，取至县衙，一告便准。
1: 口称传家贵宝，此杯有何贵之？
0: 大姐。

0: 公子，我想此杯如此名贵，你为何轻轻交与旁人？
1: 大姐，小生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但讲何妨？
1: 此杯父母教育我时，命我好好带在身旁，以后专做聘礼之用。今日教育大姐，你意下如何？

大姐收下了吧。大姐，你若不收，就请怀玉孝顺我吧，怀玉我吧。

0: 哎呀，大姐，你看天色不早，快快渡我过江去吧。
1: 公子莫要心急，

0: 臣务弥坚。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排，补

0: 来人寻子破剑，
1: 叫人唱罢心吧。
0: 夫人请坐，
1: 老爷请坐。
2: 启禀老爷太太，
0: 何事？
2: 衙外有一女子，言说是太太娘家之女，前来投亲。
1: 啊！别人不知，你还不晓，老身本是山西太原府的人士，家中并无之女，纵有之女，这山高路远，也来不到此地呀。
3: 是啊，也来不到此地呀。
2: 老奴也是这样说起，是他言道有两句相逢的话儿。
1: 哪两句相逢的话儿？
2: 要得重相会，须看蝴蝶杯。
1: 蝴蝶杯。
3: 啊，夫人。
1: 老爷。
3: 想拿蝴蝶杯，乃是你我传家瑰宝，与川儿所一生所待，衙外那一女子如何知晓？
1: 是啊，老爷就该传那女子儿堂回话。
3: 就依夫人听命，
2: 有
3: 叫那一女子儿堂回话。
2: 遵命。啊，那一女子快来。
4: 来了。老爷太太，可容我相见？
2: 哦，老爷太太容你相见，随我儿堂回话。
4: 是。

0: 这一女子是才衙外言道，是太太娘家之女，前来投亲，怎么进得二堂，又喊起冤枉来了？
1: 民女有杀父之仇，不能击鼓鸣冤，若不说是太

我自打伤人命，未曾落案，又来命于替父伸冤，看起来本县的石冤呐，背了。

0: 老爷，看这一女子，愁锁双眉，泪流满面。她既有杀父之仇，就该让她讲一明白才是。
1: 九姨夫人，这一女子有什么冤枉，不必害怕，慢慢地送我来。

九衣夫人，这一女子站起来讲。

0: 这一女子，
1: 太太，
0: 你可知旧礼府的那位少年，他是何人？

是老身，我的儿子，为救你父

太太不必如此。

0: 是。
1: 快快地看着。
2: 慢来，老爷太太面前也有免礼的座位，
3: 坐下好来叙话呀。
1: 是啊，你家太太叫你坐下，你就坐下。
2: 多谢老爷太太。
3: 大姐，既知小五儿的下落，你快快讲来。
2: 这个
1: 命破一下，
3: 大姐，你快快讲吧。

0: 你听他王小姐讲。
1: 是是是，大姐。

0: 老爷，只要他救了你我，儿子不死，你管他有罪无罪？
1: 他有罪，
0: 他无罪，
1: 他有罪，
0: 无罪，
1: 他有罪。
0: 我说他无罪，他就无罪。
1: 好好好，你说他无罪，他就无罪。难道他们就未曾搜验吗？
2: 他们要搜
0: 啊！他们要搜，你看看他们要搜啊！
1: 夫人，你听他往下讲。
0: 啊，大姐，你快快讲吧。

0: 听他往下讲。
1: 是是是，大姐，你快快讲吧。

算

0: 老爷，你我将作为向前伸上一步，我要将这一女子背身背身。
1: 九一夫人，
0: 大姐，你也来坐呀。

0: 八戒，我来问你，我儿他几时上船？
1: 黄昏时候。
0: 几时下船？逃走呢？

0: 姐，老身有句不敬之言，这说出口来，大姐，你可莫要见怪呀。
1: 太太有话请讲，
0: 像你那大玉的小子。

0: 我传家瑰宝，与传儿随身所带，为何落到他的手中啊？
1: 啊，是啊，怎么落

0: 师帅府差官到来，难道叫下官前去抵命不成？
1: 是乎，一川，你这闯祸的冤家！
2: 报。帅府差官道，
0: 你婆媳回避了，有请
2: 有请。

0: 子可曾拿到？
1: 一出还飘着拿，怎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未曾拿到。
0: 那是未曾拿到，分明是藏子不现，巧为的。将他大言了。
1: 且慢，像我堂堂七品，难道换跑了不成？何用上房？
0: 帅爷有令，谁敢违抗？将他大言了。
1: 法相待犯法所，去回三思，待日何？

0: 亲太太。
1: 天命，你家老爷哪想去了？
0: 老爷已被拿到帅府听审。
1: 帅府堂上非别

0: 巍巍总督府，森森杀气刚。杀我亲生子，岂能拔而让？老夫无林，可恨江夏县之子田玉川将王儿打死，今日请来不按三思审理此案，好与王儿报我仇。来，
1: 六
0: 叫狗官报门而进。
1: 江夏县报门而进。
2: 怀揣大名。

0: 县叩见众位大人。
1: 有心
2: 去掉法绳
1: 啊！
0: 谢大人。
3: 江霞县女子可曾拿刀？
0: 已出还飘着呢，怎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未曾拿刀。
3: 都，哪里是未曾拿刀，分明是藏子不现，小为难。
4: 要
3: 将狗官推出去杀。
4: 啊！
0: 至上的堂来，未问三言两语，就要斩我这七品知县，且有大明法律，面对不安三次，帅府的刚到虽快，只怕帅爷您就斩我。

0: 阿嘟，大胆的江夏县，你只将帅府公子打死，上的堂来，你还有什么愿望不成吗？
1: 老大人，卑职纵有满腹的愿望，说也不容分诉，也是枉然。
0: 帅爷，就该容他将事由诉说明白才是啊。
2: 狗官，你与我讲
0: 讲。
1: 好好好，日赐众位大人。众啊，有一则命患于川，自幼读诗，生日鸿门，昨日游学，至今未归。帅爷带领许多的校尉去搜毕亚，言说卑职之子打死帅府公子，我想龟山乃是万民拥有之地，他二人殴斗，岂能无人去见？下官细问亲友，帅爷言道：公子命丧帅府，我劝死在龟山。有道是：这死尸不离寸地，是离寸地哪位不是？慢说，帅府公子被人打死，就是里面百姓有什么用？

汉王之事告在卑职之手，或是正夜罢禅，弃兄灭嫂，拦路大捷，道上人命，卑职我是以礼而公断。若真定我子，打死帅府公子，万说让奴才与公子偿命，就剩下关这关人头，也在老大人。

0: 这与女子州有州官，县有县衙，总督衙门不理民子。
1: 民女冤枉事大，州县衙门管他不了。
0: 你状告何人？
1: 状告江霞县。
0: 江霞县，一告变了准。禀帅爷，有你女子喊冤。
2: 帅府大堂不理民次，
0: 他的冤枉事大，州县衙门管他不了。
2: 他状告何人？
0: 状告江霞县。
2: 什么？江霞县？命他上堂回话。
0: 这一女子上堂回话。
1: 是。

0: 一女子不要害怕，萤火远方慢慢将来，你来看，有老夫我与你做主。
1: 请问众位大人，哪位是卢大人？
2: 上座就是。

0: 天与川打死我儿，怎么我儿又打死他父？这是从何说起呀？
1: 众位大人，
2: 大人
1: 就该将帅府公子家郎换上堂来，一问便知分晓。来呀、
3: 啊，有
1: 换帅府长随家郎上堂。
3: 长随家郎上堂
4: 来了。忽听换家郎想是要过堂，公堂在帅府，了然

0: 也无妨。给帅爷叩头。
1: 这边跪，这边跪。
0: 是。
1: 你可是帅府的长随家郎吗？
0: 正是。
1: 游玩龟山是你跟着去的吗？
0: 我和我家少爷寸步没离开过。
1: 田雨川打死你家公子是你亲眼所见吗？
0: 正是小人亲眼得见呐。
1: 你家公子打死渔人也是你亲眼所见吧？
0: 这个没看见。
1: 大刑伺候。
0: 大人息怒，小人实说，也就是了。
1: 讲，
0: 是。那日跟随我家少爷去游龟山，碰见一个卖娃娃鱼的老头。
1: 什么叫做娃娃鱼呀？
0: 就是人脑袋鱼身子。我家少爷一见就喜欢上了，问老头要多少钱。那老头说要2串铜钱。我家少爷说了，你这鱼有多重啊，就要2串铜钱。那老头说是3斤有余。我家少爷又说了，这3斤重就要2串铜钱呐。嘿，那老头回答得好，他说贵人用贵物，何论价高低呀。我家少爷一听可就乐了，说话倒是2句好话，给你200铜钱，明哥帅府领取。
1: 那老头可卖此鱼呀？
0: 那老头他不卖呀。这下气恼了我家少爷，将那条鱼就摔到了地上。那赛虎犬一见是鱼，就吞在口内。那老头腾鱼难舍，上狗嘴里夺鱼，就听哐哐一口，那老头的双手可就被咬烂了。
2: 喂，
0: 哎呀，这儿还一个呢，别哭啊，苦的还在后头呢。
1: 讲，
0: 是。那老头疼痛难忍，他可就骂起来了。
1: 他骂什么了？
0: 骂我家少爷仗势欺人，是王八养的。
3: 嘿，
1: 他骂你们就该打呀。
0: 那还能不打呀？少爷命我们打他40匹鞭，刚打了39下半就打不成了。
1: 怎么打不成了？
0: 他来了。
1: 谁来了？
0: 那田雨川来了。
1: 他来干什么来了？
0: 他来相劝我家少爷。
1: 你家少爷听他相劝吗？
0: 我家少爷哪听他的呀，3言2语就说翻了。少爷放出赛虎犬去咬田雨川那小子，嘿，谁知道田雨川那小子是真有2下子，本一脚就把赛虎犬给踢死了。这一下我家少爷是恼羞成怒，命我们上前一起动手去打田雨川那小子。谁知道田雨川那小子一见要打架，那小眼睛一瞪，跟小铜铃似的，那小拳头一握，像小油锤一样，一拳打我们2个，2拳打4个，4拳打8个，8拳打16个，还就打了那么些个个吧，打得我们是东的东，西的西，倒的倒，跑的跑，就像是王八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把我家少爷打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回到府来没过2日就呜呼哀哉了。以上说的句句是言，并无半句假话，若有半句假话，死后变个王八，我的老大人。
3: 滚了下去。
0: 是。下去，下去就下去，要是回答不上这么2句话，敢当帅府的家郎吗？

0: 众位大人，
1: 大人，
0: 请来落案呐！
1: 大人落案，
0: 我也看出这码子事来了。老夫若不出头，他们也难以落案。这一女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可认识老夫吗？
2: 民女不相认。
0: 老夫布政司董文，我看你聪明有胆，机智过人。老夫年过半百，膝下无儿，我有心收你为名伶一女，不知你意下如何呀？
2: 这姑

0: 义父在上，受女儿大礼参拜。
1: 免了免了免了，
2: 恭喜大人，恭喜大人，
1: 大家同喜，大家同喜，
2: 要向大人喜酒，
1: 那是自然
2: 啊。
1: 婉儿，你也特意的心急了，你父每日在那渔船受那风吹日晒，难道说你就不心疼吗？
0: 爹爹，
1: 婉儿不必如此，家愿送你家小姐回府。
2: 遵命。
1: 儿啊，回府歇着吧。
0: 是。

0: 乡下县，你回家理事去吧。
1: 是是是，
2: 我等到。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

0: 医药业。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东风夜宿，月影清，半紫铁红，坐

0: 家好，我是小十一，午后惬意时光，我来陪伴您收看下午档的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知音齐聚，同唱梨园欢歌，戏韵铿锵，再现华彩乐章，名家新秀汇聚于此，带您跨越南北剧种，感受中华戏曲的无穷魅力。无论您是痴迷戏曲的老票友，还是初涉梨园的新知音，这场视听盛宴都将让您过足戏瘾。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

0: AI 的无限可能。
1: 七六一所里面，
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3: 会是谁呢？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2: 台海不会平静的。
7: 情报网该收了，
8: 可以行动。
9: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去送去，希望安生。
1: 月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音，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练，诗韵千年。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1: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单文，
4: 李振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3: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4: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不肺丸，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6: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这干嘛呀？啊，我带了个人过来，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求助你们教育局。
1: 啥事儿啊？孩子上学啊？
0: 不是，他是来投诉的。
1: 投诉什么呀？哎，说出来你都不信我，当年高考他的大学录取名额，给人冒名顶替了。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是不是不舒服？没没没没，你这样，你先去忙，你先去忙，这里我处理。 你去那个去那边那个办公室。
0: 你没事啊？
1: 我一点事儿都没有。哎，你放心，你先去找他们啊。
0: 好，
1: 啊。

0: 高记者，那我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呢？
1: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教育部门的相关规定，尽快找出那些初级证据，提交审核。
0: 那我那些资料我现在也没有啊，都在老家呢。
1: 那你看你这几天能不能回趟老家？你怎么了？
0: 不瞒你说高记者，我这次出来是我跟我男人吵翻了的，他不乐意我查这件事儿，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查也没用，叫我老老实实在家过日子。我是偷跑出来的，是我娘家人帮着我逃出来的，我就怕我回去又会闹出什么事儿来。
1: 我明白。那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替你跑一趟老家，看看能不能找到相关部门，尽快收集到初级证据。
0: 您替我跑一趟能成不？
1: 我是记者，报社会给我介绍信，我相信当地的有关部门也一定会积极配合。等我拿回来的初级证据经过教育局的审核啊，确定了此事是真实的，那么就会由政府部门的人出面调查，到时候你再回老家就不用担心丈夫。
0: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高记者。
1: 事情还没有开始调查，你也先别着急谢我。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是我们报社派出来调查的记者，这不是我的个人行为，我们必须要以事实来认定事情的真伪。假使我最后收集到的那些证据跟你今天跟我叔说的这些并不相符，你是要担责任的，我们报社也不会再为你提供任何帮助了。
0: 当然我明白的高记者，我虽然是乡下人，但也读过书考过大学，我知道这件事的利害关系，我也知道骗人的下场。您放心，我没有骗人，我也不会连累报社的。
1: 我们也跑了一天了，我们一起去吃个饭。
0: 好，
1: 等吃完了，你把当年高考事件所有的相关人员、单位、他们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全部写给我。
0: 好，
1: 我尽快跑一趟你老家。
0: 嗯。

0: 你要走？
1: 嗯，去趟外地，主编同意我去做调查。
0: 那你要去多久啊？
1: 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差不多一个星期就能回来。
0: 嗯，我妈她今天回上海了。
1: 她来家里了吗？
0: 她给我打电话说想来家里看看爸爸，我同意了。
1: 可惜啊，这次他来我见不到他了。
0: 没关系，我会跟他说的。嘉玲，这一次他如果再跟我提想让我和爸爸一起出国，我该怎么说呀？
1: 我觉得你应该去。
0: 那你呢？
1: 这个问题我仔细地考虑过，我觉得我不想出国。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这对于我来说不是一条适合我的路。我喜欢报社的生活，喜欢上海的生活。

0: 我喜欢这一篇可以给我文学创作灵感的土壤，我很舍不得，我怕我放弃了这一切以后，我会
1: 你会后悔是吧？
0: 我想跟你长长久久，但是我不想出国，起码我现在不想出国，我必须要跟你说真话，我就是这么想的。
1: 那就是说我们有可能会再一次分开。
0: 不会，我不这么觉得，我不觉得距离可以切割我们之间的感情。也许
1: 我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乐观。贾林，我们离那么远，相隔两地，隔着山，隔着海，那会是一种痛苦。我需要的是相守在一起的生活，哪怕我们吵架和好再分开，我也不要天隔一方，看不见摸不着。我想跟你分享我的一切，开心的不开心的。我不想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
2: 爸，今天天气特别好，我们出来晒晒太阳。冷不冷啊？爸，怎么了？

回来了。

0: 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0: 雅萍呢？
1: 去外婆家了。你还记得在哪儿吗？
0: 萍萍没有去外婆家，她去找高嘉林了。
1: 高嘉林？
0: 她喜欢他，他也喜欢她，他们两个是真心喜欢。他们要结婚了，我要去给他们买结婚礼物。来来来，你快快，我你快带我去，快点啊你！
1: 好的好的，
0: 你
1: 我陪你去买结婚礼物。

文主任，这是我这些天找到的所有资料。这是他们当地银行提供的一份单据，上面写的是徐小平的身份证号，这名字。

0: 曾经有人用这个身份在他们银行办理过一张存折，两年之后转为银行卡。这是当地的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证明徐小平的身份证确实是被人盗用过，这就是盗用者盗用身份证的复印件。但是照片呢，不是徐小平，这是他们当地退休老师提供的一份证明材料，他可以证明这个盗用者盗用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徐小平当年在县高中时候就读时的班主任王兰芳的女儿，这个人的名字叫陈美娟。这一份是陈美娟的好朋友也是徐小平的同学，这个人叫马小玲提供的证明材料，他可以证明当年陈美娟跟他说过他考上的是上海机械工程学院，这是一所大专院校，现在已经改为四年制本科了。他回忆到呢，那个时候他特别想看一眼陈美娟的录取通知书，但是陈美娟死活没有让他看，也就是说在他们同学之间没有人见过陈美娟的录取通知书。这是陈美娟和徐小平当年在县高中就读时的学籍证明文件，您看一下，以上就是我搜集到的所有了。温主任，您觉得这够了吗？
1: 高占林同志，你辛苦了啊！这些资料我会马上交给局领导，争取两天之内给你答复。这件事儿你放心，我们一定会认真对待，一查到底。
0: 好，太感谢你了。

0: 好。
1: 啊，阿姨好。
0: 你是高嘉林吗？
1: 是。雅萍呢？
0: 她等会儿就会来。

0: 我们局党委和我们高教处仔细研究了你们递交的初级证明材料，并且经过了核实，情况属实。我们局领导对这件事情很重视，也向市委相关部门做了汇报，决定成立由纪委、监察局、公安局、检察院、教育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徐小平高考被顶替的案子进行彻查。我们教育局将派出一位同志参与此次调查。
1: 谢谢文主任，谢谢教育局。你放心，我一定和你们局的同志紧密配合。
0: 请进。
2: 文主任，你找我？
3: 双星，
2: 嘉林，
4: 过来坐。哦。
0: 你们两个认识？
3: 啊，他是我同乡，我跟他从小一块长大的。
0: 哦，是这样啊。
2: 是。
0: 哎呀，那太好了，我也不用跟你们介绍了啊，小高同志。哦，对，高双星同志，现在我派你去做一件重要的工作。
2: 是什么工作？
0: 你和大众晚报的高嘉玲同志一起参加徐小平事件的调查组，彻查这起高考被顶替的案子。
5: 双星，你这次要出差多久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3: 时间没有定，可能要看办的事情顺不顺利了。
5: 你们这次调查的是什么案子啊？
3: 就是一个普通的外调案，我想不至于耽误太久。哦，
5: 对了，我给你买了件新衣服，你看好看吗？
3: 我是出个差，你给我花钱买衣服干什么？
5: 外出公干是要见人的，见人总归要穿得像个样子，而且你现在好歹也是个国家干部了，总归不能穿个旧衣服就去见人吧。哎呀，快点嘛，来试试看，快，我看好不好看，快点呀。
3: 秀莲，谢谢你。
5: 谢我什么？
3: 谢谢你这些年一直没有嫌弃过我，一直待我很好，都是真心实意的。在上海又给了我这么一个家，一个好孩子，我真的不愿意失去这一切，我不愿意。
5: 你怎么了？

0: 想要几个孩子呀？
1: 哦，两个，都是男孩子。
0: 他们都还好啊？
1: 我不知道，出来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们了。
0: 那刚好可以趁这次好好回去看看他们。
1: 还不知道能不能见着呢。高同志，您有孩子不？
0: 有，我有一个儿子。
1: 您的孩子一定比我的孩子要好命。您跟那一位高同志都是读书人，肯定比我会教育自己家孩子。
0: 我也是从乡下出来的。
1: 那您是当年高考进城念书的吧？念书可真好呀！念了书就能过上不一样的日子了。哪怕念完再回乡下，种地或者搞副业，整个人也是不。

0: 样的，因为精神状态不一样。高同志，您说我这事儿能查出来吗？
1: 这世界上哪有查不出来的事情？好事坏事总有一天会被人知道。
0: 那查出来了会怎么样呢？
1: 我不知道，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0: 现在这个时间教育局也下班了，我们不如找个地方安顿一下，明天再说。
1: 高同事，我想回去看看我那两个孩子。
0: 那要不我们陪你一起回去？
1: 不用了，我们也累了一路了，还有30多里路呢，我自己回去就行。
0: 不要紧的，
1: 我求求他爹，应该能让我看看孩子，我到时候再回来跟你们会合。
0: 行，那你自己当心啊。 有什么事马上递个消息过来。那我先回了。真是没想到，咱俩现在又住在一间屋里了。你还记得上一次咱们住一间屋是什么时候吗？上一回，咱们念县高中的时候。 当时8个人一个宿舍，有好吃的大家一起分享，衣服脏了嘛就往床底下一堆。你还记得当时那个刘大胖子吗？那个懒的啊，真是出奇，袜子从来不洗，还记得吧？
2: 记得，多年前了，一件事情一件事情都忘不了，有的时候啊还会在我的梦里出现。
0: 是啊，现在想想看，那段念书的日子真的是一生当中最难忘、最单纯的日子。每天嘛，一门心思就想着背书、做题、应付考试，天天盘算着，要是考上了会怎样怎样，要是考不上又会如何如何。但是最后呢，你考上了，我没考上，这就是命。 只是没有想到啊，那么多年过去，我们还能在同一个屋檐底下这样谈天说地，多好！
2: 嘉琳，那段时候你一定很绝望、很伤心，是吧？
0: 可以说是绝望透顶。嘉琳，我知道，我们农村娃也没什么别的办法。 你说怎么办呢？只能靠自己，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往前走。你不也一样吗？凭着自己的本事考上大学，又能够留在上海教书，还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公务员，这都是你一步一步自己走出来的呀。
2: 我不如你。
0: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怎么感觉你无精打采的？你是不是做长途车累着了？
3: 没有，没有。哎，你要是累了，你就洗洗先睡一觉啊。我们之后还有很多事情等着要去做呢。哎，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从上海来的两个同志住这儿？
4: 他们刚出去了。
3: 哦，好，好，好，好。同志，哎，两位同志，你们是从上海城里来的不？
5: 是来给我妹讨说法的。出什么事了？
6: 我是许大平，许小平是我妹妹，她被她男人打了，头发都抓起来一把，她男人还给她俩娃送到城里去，不让你家小平看。他们家是住这儿吗？
7: 对，就这儿。
5: 陈永辉。 陈永辉在吗？
8: 啥人找啊？
9: 我们找你。

0: 干啥？你老婆呢？地
1: 里干活呢。我们接到报案，说你在家打你女人，是不是？
2: 是哪个瞎胡说的？
0: 没有就好，那就叫你女人出来。县上有一件公事需要她协助，得让她去县城。
1: 啥事儿？
0: 徐小平申请调查他当年考大学被人冒名顶替的事情，现在教育部门的人让他过去进行核查，你赶紧让他出来。

0: 如今她是我女人，我出了彩礼换来的，我花了钱了，她就得踏踏实实在家守着我的家，替我看娃做饭、洗衣喂猪，还冒名顶替，现在还折腾个啥？还能咋的？啥县城啥教育俺不去。
1: 陈友会，
2: 至于去不去的，叫你女人出来，我们当面给她讲。
3: 叫

0: 我现在有点担心啊，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那个老档案员。
1: 不是说如今他已经不住在村子里面，跟他儿子去城里住去了。如果万一要是联系不上怎么办？
2: 那万一联系不上，咱们就多花点功夫查呗，总是能查到的。
1: 即便是查清楚了，徐小平又能怎么样？她跟她丈夫关系会不会越来越不好？他们是不是会离婚？她的家是要散了吗？
2: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徐小平是想查，而且我特别能够理解他的心情，不顾一切破釜沉舟也要找到真相，查出来到底是谁偷走了他的前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 是谁呢？那个被查出来的人会怎么样啊？帮助他冒名顶替的人又会怎么样？
2: 总之一个都不能放过，必须要付出代价。徐小平这辈子就算是完了。你想想看，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我身上会怎么样？我们是不是也想查出真相，讨到一个说法？
1: 嘉玲啊，假设这个人是我，冒名顶替的人是我，你会怎么做？

0: 回上海的，事情总归得有个结果，他理应得到一个结果。
1: 贾琏，这件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那个徐小平应该去不了大学了吧？
0: 这我也不清楚，回去以后我们要到上海积雪工程学院再去咨询一下。
1: 据我对政策的了解啊，工程学院应该不太会接受让他重新入学，没有这样的政策，也没有这样的先例。
2: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徐小平来说真是一件痛心的事。
1: 是，他要是去上海的话只能到处打工，他要留在这里的话就只能跟他男人一直这样生活下去。
2: 命运捉弄人呐。你知道吗？这段时间我老是在想，如果当年我没有走出高家村，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1: 我也在想，如果当年我没有上大学，我现在在干嘛？

0: 要不我们后天回去吧。出来也有10天了，该回去了。
1: 徐小平跟咱们一块走吗？他还没做决定呢，他姐不是正在帮他找那两个娃吗？他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也不肯回去。不过他总有一天。

0: 你妈妈已经走了。
1: 嗯。
0: 决定了吗？
1: 决定了，我答应了妈妈，去她那边，和她一起搬舞蹈学校。她到那边以后，就给我们办手续。
0: 好。
1: 嘉玲。我们结婚吧。

0: 你决定了，你要起诉陈美娟。我决定了，我要起诉陈美娟。嗯，
1: 但你丈夫同意吗？他不同意，他说如果我要是起诉的话，他就坚决跟我离婚，孩子也不给我。
0: 那，你还坚持要起诉？
1: 就算失去婚姻、失去孩子，你也要起诉他吗？那这个代价有点大呀，这可是你生活的全部啊！
0: 我还有生活吗？从陈美娟冒名顶替我上大学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失去我的全部生活了。我一定要让作恶的人付出代价。

0: 你在找什么？
1: 我在找我那个西装外套。
0: 哦，那件我前两天洗了，妈拿去熨了。你是要穿吗？
2: 哦，我明天要去趟法院。

0: 去参加一个庭审，一个案子的庭审。
1: 什么案子啊？
0: 就是上次单位派我出差去参加那个外调的案子。哦，
1: 啊，什么样的案子？怎么还要开庭啊？
0: 是一个高考顶替案。
1: 高考还能顶替？嗯。你快跟我说说。
0: 啊，是一个叫徐小平的农村妇女，发现自己在很多年前的高考中被别人冒名顶替的案子。
1: 那怎么还能有这样的事情啊？也太缺德了吧。
0: 是，是。
1: 那结果呢？
0: 案子已经提交到了司法部门，明天就开庭宣判，我去参加一下庭审，听一下结果。
1: 恶有恶报，这种作恶的人肯定不会有好下场的。哎，我先上楼给你去拿衣服啊。
0: 好。
2: 徐小平胜了官司，冒名顶替者学籍学历被上海市教育局注销，本人被现工作单位开除公职，牵涉到的所有相关人员都受到了处分。

0: 两天你妈妈打电话来没有？
1: 打了。
0: 出国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1: 她说律师已经把材料交过去了，现在就是走程序，等着呗。
0: 好。
1: 嘉玲。我想问你一句。你现在是不是不考虑结婚的事情？
0: 你不是要出国吗？
1: 就因为我要出国，所以你就不考虑了？
0: 是啊，暂时不考虑结婚的事情。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是一个优秀的女人。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你从来都不会放弃你的追求，你会为了你想要的东西一直不懈的努力。所以我理解你，你决定要出国，不仅仅是为了要更好的生活，也不仅仅是为了你们的母女关系，更是为了你心中的不甘，对于舞蹈事业的不甘，对于命运的不甘。这个机会很好，很难得。我觉得你在这个时候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束缚，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你要放手一搏。所以我不能在这个关键点上用任何东西给你造成一种负担，一种枷锁。我要你自由地往前走，轻松地往前走。亚萍，我爱你。是发自心底的那种爱。我就在上海等着。

0: 你写的徐小平的报道太轰动了，我自己还花钱买了一份。
1: 我男人跟我离婚了，两个娃娃他也给带走了，没有以后了。
2: 按照你们文化人的说法，我的精神垮了。
3: 你要去劝他放我自由，
1: 不然的话
4: 我不能让林小玲跟我鱼死网破。
5: 离婚，但是条件。
1: 什么条件？
6: 请看《人生之路》第34集。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徐小平，这刚是这些水果给你，怎么好意思让你破费？没事，收起来，收起来。我今天来呢，是想跟你说一下你上次向我打听的一些事情。怎么说？我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但是并没有找到关于你这样情况的政策。
1: 我也去了上海机械工程学院，他们说自建校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所以你想补读两年大专恐怕是不行了。
2: 哦，是的，就是说没办法了。
1: 是没办法。
2: 我知道了，高老师，无论如何谢谢你啊。
1: 对不起啊，没能帮得上你。
2: 已经麻烦你和高记者很多了，你们的恩情我会一直记得的。
1: 你也别这么说，你还年轻嘛，来日方长，以后说不定还有很多的机会。
2: 以后没有以后了，我男人也跟我离婚了，两个娃娃他也给带走了，一眼也不让我看。他说以后也不让我见娃娃。
1: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呀？
2: 我把这一出干完再去找活干，或者回老家投奔我大姐。谢谢你啊，高老师，我先去干活了。

哎，小平，水果，小平，小平，水果。

0: 有你的包裹啊，给。
1: 哎，谢谢您。
2: 高嘉林，高记者，拿去，全都是你的信，
3: 都是读者的信啊。
2: 是啊，你写的徐小平的报道太轰动了，我自己还花钱买了一份读给全家听，我老伴都听哭了，他让我带话给你，说你是良心记者，敢为老百姓发声啊。
3: 谢谢。

0: 点啊，
1: 好，
0: 一会儿就开饭了，抓紧点啊，辛苦了。
1: 哎，放心吧。
0: 好。李师傅，
2: 哎，老板，
0: 这油是新油吧？
2: 您放心，咱这油啊全是新油，没有隔夜的。
0: 好嘞，
3: 姐，过来，
0: 我先去一下啊。
2: 哎，好嘞。
3: 姐，你看看，我设计的师生满意度调查表，你要是觉得没问题的话，我就拿出去印了，然后送给老师和孩子们。
4: 行啊，巧玲，我看行。你这想得很周到啊，而且这些调查的问题设计得很好。
3: 从前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专门学过怎么设计调查表，不过都是些学习类的调查，没想到现在能用到办食堂上。
4: 看着你，我才真真切切地明白，天下没有白读的书。以后只要莹莹想读，我就一直供她。
3: 放心吧，姐，莹莹一定比咱们都好运，一定送她读大学考研究生。
4: 行，那你就拿去复印吧，明天就发下去。我还得去麻烦后勤的苏主任，我得跟他打声招呼，到时候也得麻烦他再发下去呢。
3: 好嘞。
5: 来来来来来，哎，来先吃着啊，一会儿啊，哎呦，我再给你们炒俩菜。
6: 你先别忙活了，聊点事
5: 儿。哦，你们聊。
6: 嘉莲，你找我啥事儿？
7: 我这次真的没有想到，一个高考冒名顶替的事件可以引起那么大的社会反响，还有那么多的读者给我回信，我看了以后很为之感动，所以我现在有个想法。
6: 啥想法？
7: 我想跟你一起联名写一封信递给教育部。
6: 写啥信？
7: 你看啊，我跟你是全程参与这个案件的，非常了解此类事情发生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所以我想把我们这段时间以来的思考加上读者的反馈给他汇总一下，形成一个方向递给教育部，建议他们呢把全国各地的教育部门乃至高校进行学籍统一管理，从根源上堵住这个漏洞，你觉得好不好？
6: 是。
7: 我同事陈方明跟我提过，如果利用当今互联网的技术，应该可以办得到。如果各地的教育部门都把高考信息进行联网，那么所有考生的学籍、照片、录取情况，只要一上网，就可以查得清清楚楚。
6: 一查就查得清清楚楚，清清楚楚。
7: 你这怎么了？跟背书似的。我们现在要抓紧商量一下怎样起草这个建议。
6: 嘉莲啊，这件事情你自己弄，我就不参与了。
7: 我们是一起参与这个案子的，你也清清楚楚啊。
6: 我在教育部门工作，不便参与。
7: 双星，我看你这段时间有点魂不守舍的，是不是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了？
6: 没有，家里都挺好的。
7: 如果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一定要记得告诉我。我们是兄弟，特别是在外地，我们更要肝胆相照。
6: 家里，你真的把我当兄弟吗？

0: 这还用问吗？这不废话吗？如果万一我出了什么事情，你真的会帮我吗？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你老实跟我说。
1: 没出什么事情，可能就是最近太累了，总是觉得胸闷，时不时的还很恍惚。我跟你说啊，如果你觉得身体不舒服，马上去医院，有病得早治，知道吗？
2: 是，没啥病。
3: 也许，也许是该休个假了。哎，
4: 刘小姐，刘小姐，你听我说。刘小姐，你听我说，刘小姐，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咱们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
3: 没得商量，这事儿不行，你这油不行，我没法买。
4: 我这油啊，它也不是那么差的，它吃不坏人的，真的，刘小姐，咱们再商量商量。你看，你买下这批油，我给到你一个合理的价格。 你去你老板的价格，这中间的差额有小姐您就笑了，这不好吗？这油啊，吃不死人的。那不成，我老板不是别人，是我亲姐，我哪能害我自己亲姐？再说，就算我跟他非亲非故的，我也不能害人家。刘小姐是又能干又有情有义，我是很佩服的，我也是真心的想和刘小姐合作。这批油你吃下去以后，我保准把又好又便宜的货都给你。
5: 反正这批油吃不死人，顶多是味道上有那么一点点现象。你看，我走了，沈老板。刘小姐，
6: 好了，走了。农夫钞票，150块。
5: 啊？你抢钱呢？
6: 你来的时候不说好了50吗？50是我的起步价，150块是把你送到这里的价格。
5: 赶紧，不错吧？150就150，你好歹给我送城里去啊！你真当我乡下来的啥也不懂是不是？你这哪儿进城了？这旁边的种植菜呢都。
6: 能想啥好事情啊？哎，我这是三轮车，三轮车白天不好进城了，我小子吧？不行，赶紧，钞票。
7: 哎，慢点啊！左那边还有，那边，来，进屋我来，我来，来大一些，慢点，我来，
8: 哎，司机，
7: 放这里，可以。

0: 你出去，高三平。
1: 不是，哎，
0: 你怎么来了呀？你回去。
2: 我婆姨在上海，我来找她，天经地义。还要你指着鼻子问我？
0: 我是说你怎么来了，也不写个信来啊？
2: 我还得通知你。
3: 腿长在我自己身上，我想来就来。人要是倒霉啊，喝凉水都塞牙。我本来买的到上海的票，结果我在苏州就下了。我刚出站就发现要回去，他们就不让我上车了，我只能下来找个三轮，还让他骗一笔钱，这钱你得给我补上。你那富婆二姐呢？
4: 她还在面馆里忙着呢。
3: 她发了吧？大发了是吧？
4: 没。
3: 你不用哄我，我也不信你。你们家穿的是连裆裤，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上海又有面店，又承包了学校食堂。
4: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怎么知道？你们俩行啊，姐妹俩合起伙来嘛。

0: 瞒着我，不让我知道你们在上海挣了多少钱，月月就给我寄点零碎，够干什么用的呀？不是说好了来上海挣钱替我还债吗？
1: 我没给你寄吗？高三香，我月月按时给你寄，我没少寄，面店也好，承包食堂也好，那都是我二姐的，二姐对咱们已经够好了。
0: 她对你好，她对我好了吗？跑到我们家冷言冷语，给我一顿臭骂，还撺掇我爹好一顿揍啊！给我，反正我现在身体是不行了，干不了活了。我不找他拿钱，我找谁去？
1: 人不能不讲良心。再说了，你个年轻汉子，你不缺不瞎的，你怎么就不能干活、不能劳动了？
0: 按照你们文化人的说法，我的精神垮了，我脑子废了，啥也不想干，烦闷，天天都想死。反正你得让你二姐拿钱出来养着我。
1: 我求你，算我求你，你放过我好不好？你从前不是这样的人。
0: 从前？我从前不是这样的时候，你对我也没感情吧？那我现在变成什么样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哦，我还得像从前似的讨好你，是吗？
2: 你别管我是啥样的人，把钱拿出来就行了。你要是没有，就管你二姐要。
1: 不行。
0: 不行？不行，你就跟你二姐说，让我到她店子里干事挣钱，要不然上她承包的学校食堂干也行，我也挣挣城里人的钱。
1: 这绝对不行！我二姐好不容易才赚下这点钱，她还要养莹莹，莹莹是个没爹的娃。我不能让你拜我二姐辛苦赚这点家业。
0: 那行，那我还有个法子。
1: 啥法子？
0: 你给我回高家村，陪我在家待着，给我洗衣服、做饭、种地、干活，再给我生个娃。要不我就赖这不走了，你们姐妹俩还能饿死我。

0: 眼镜。
1: 咋了吗？
2: 你是房产证里面只写了囡囡和小毛头的名字，你确定？
1: 妈，我不会后悔的。当初买这个房子就是给秀丽、给您、给我儿子买的，这上不写我的名字，这家也是我的呀，是吧？
0: 啊，对。当然了，谁说不是你的家呢？不是你的家，那谁的家呀？这孩子真是，哎呦！快快快，你看呀，嘎哒嘎哒，囡囡名字，看见不啦？
3: 哎呀，还是我们小毛头幸福，那么小他就有房子了。我们那个时候房子啊是单位分的，哎呀，就挨挨挨的。秀丽是从小到大都没自己的卧室，哎呀，还是小毛头幸福。
0: 哎呀，我们现在秀丽啊想的就是双星的福，你看连我们两个都想进去了。
1: 是我想你们的福，当年要不是爸分的那套房子，咱们也不会沾了老房子拆迁的这个福。
4: 哎呀，好了，你们说起来都没完了，我肚子饿了。我们出去吃了，上去走，
1: 走了，爸妈。

0: 好，
1: 小心啊。
0: 来，坐
1: 坐，来，抬脚。
0: 衣服都带全了吗？
1: 都带好了，干嘛还要花那么多钱买新衣服啊？
2: 我查过了，那里的冬天比上海冷多了，我怕你带的太单薄。
1: 能比陕北的冬天还冷？
2: 比陕北的冬天冷。我知道你妈妈会准备好一切，但就当我的一点心意嘛，都带上。
3: 我先送那把上车，咱俩慢慢聊着。
1: 好，哎，慢点啊。

0: 你自己一个人带着一个老人，路上要多当心啊。
1: 嗯，到了以后就有人来接了。
0: 是吗？还有那个黄叔叔的药我放在包的外面了，你记得啊。
1: 嗯，都带上了。
0: 啊，还有，你去了那边以后，记得报个平安。
1: 嗯，你都说好几次了。
0: 行啊，啊，你去了那边以后，先尽快的适应那边的生活，也不用担心这边。想着打个电话过来，报个平安就好。
1: 你也是，好好工作，好好写书。如果你的作品出了选集，记得给我寄一本过来。
0: 好的。上车吧。

0: 这是我全部的钱，就这么多。
1: 骗我的吧？跟着你那大款姐姐，你就挣这么点钱？
0: 没有了，我说过了，钱都是我二姐的，她还要养女儿呢。
1: 也行，剩下的你给我打个欠条。
0: 那，你答应我的条件呢？
1: 我答应你啥条件了？
0: 你答应过我同意跟我离婚的。
1: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跟你要离婚啊？你哪只耳朵听见我说我要跟你离婚了？
0: 高三星，做人要讲信用。你昨天刚跟我说过要钱可以同意离婚的，今天我拿了钱给你，你又反悔。高三星，说出去话不能当放屁。
1: 我就当放屁了，你能把我怎的？我告诉你，硬要离婚就两个法子：一，你把我要的钱一次性都给我；要不你就弄死我，我反正烂命一条，能死在这大城市里我也值了。

0: 你找谁呀？
1: 我找高寿星。
2: 巧玲，哎，你咋来了呀？
1: 找你有事儿。
2: 那咱们去那边说。来，这来这边。
3: 你这么怕干什么？
2: 不是不是，这是我工作的地方，咱们有私人事情到别的地方去说。
3: 就在这儿说。
2: 行，那就在这儿说。
1: 高双星，我现在走投无路了，只能求到你头上，看你能不能帮我一把。
2: 哎，求倒不用这么说，能帮的话我一定能帮。
1: 您能帮，这件事只有你能帮。你要是不帮我，我就只好跟你鱼死网破了。
2: 啥事儿啊？
1: 你的好弟弟来上海找我了。
2: 他来了？那他来怎么没找我来啊？
1: 他不想来祸害你，就只祸害我，还想祸害我二姐。
2: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0: 地址我回头会告诉你的。
1: 我要说

0: 这是另一码子事，只有你去办，我许给高三清一笔钱，目的是让他不再祸害我二姐。你是缺钱？
1: 我不缺，放心，我不要你们老高家的钱，
0: 我是让你去劝劝你的好弟弟，拿了钱就要跟我离婚，放我自由。
1: 我去劝他跟你离婚。
0: 高三清这么多年变化肯定很大，他不一定能。你是劝也好，骂也好，拿出你当哥其实给他两脚也好，你要去劝他跟我离婚，放我自由。答应他的钱，我一定会给他的。不然的话，
1: 不然啥？
0: 你是聪明人，装什么不明白？你们老高家是体面人。 在高家村也是体面人家，当年做了什么肮脏的事你不知道吗？干什么？要钱咱就说破嘛！你不是刚办了一个高考顶替的案子吗？
1: 小玲，
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做过什么，我就知道什么。要钱咱说给你听吗？

0: 你个聪明人，装什么不明白？我告诉你啊，你糟践了这次机会，就是糟践你一辈子。
1: 你们老高家是体面人，在高家村也是体面人家，当年做了什么肮脏的事，你不知道吗？你不是刚办了一个高考顶替的案子吗？
2: 你就在上海好好读书，你不能回家。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2: 你不能回家，你不能回家。

0: 二哥，你不太对劲儿啊，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刘小莲手里啊？
1: 三星啊，我没有办法跟你细说，我也不能跟你细说，我只能告诉你，我是有把柄在刘巧玲的手里。这不单单只牵扯到我，还牵扯到咱爸咱高家一家子，我不能让刘巧玲跟我鱼死网破。我要是一个人，我就啥都不怕了，可是我现在也有我的妻子，我的儿子，还有咱高家。我怕呀。
2: 什么？你再说一次。
0: 刘小玲，我答应你离婚。
2: 真的？
0: 真的。但是有条件。
2: 什么条件？
0: 我现在欠了一大笔钱，你之前给我那些根本就不够。
2: 高三星，你不要得寸进尺，欺人太甚。
0: 我欺人太甚？我对你够仁义的了吧？我大老远来上海找你一趟，你把我藏得严严实实的，连人都不让我见，我到现在都没见着你二姐。我告诉你，其实我蛮可以直接去找巧珍，但是我没去，我够给你面子了。这样吧，你一次性给我50000块钱，我就回去跟你离婚，咱们两不相干，行不行？
2: 50000块？
0: 50000不多，我知道你有。拿了钱，我立马跟你回县城打离婚，从此大路通天，各走一边，行不行？
1: 哎，妈，爸，秀丽，我跟你们先说点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1: 妈，我给您和爸买了份保险。
3: 保险。
1: 我呢，也给小毛头和秀丽买了一份保险。
4: 双星啊，你买这个干什么？
1: 我给您和妈买的是养老保险，我给我们家小毛头买的是教育险。
5: 我还给我们秀丽买了一份医疗保险，去年她不是做了一个妇科手术吗？在我这心里一直心惊胆战的，我觉得以后无论如何都要给她买一份医疗保险，这样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0: 你可要保证了，这油吃不坏人。不会不会，怎么可能吃坏人呢？哎呦，我的小阿姐，我就不瞒你说了，这批油啊也是我一时手错，好呢自然称不上一流的好，但绝对吃不坏人。只是这个味道上面吧，稍微打了点折扣。关键是价格他划算呢，大家都不吃亏。等这批油全部出手以后啊，我再跟你小阿姐做生意，肯定拿最好的东西出来喽。咱们啊就算交个朋友，以后多多合作。
1: 行，这油我要了。你什么时候可以发货？
0: 明天，最晚后天。我这个人办事还是很稳妥的，货到了，我的信誉也就到了。小阿姐能放心好的了。
1: 嗯，那我先走了。
0: 好，慢走啊。

0: 哎，你瞧瞧，咱这明媒正娶的，弄得跟偷人似的。
1: 别胡说，我这次来是为了你上次说下的事儿。
0: 啥事儿啊？我说的事儿多了。
1: 高三清，你不会又反悔了吧？
0: 你就说啥事儿吧。
1: 就是你答应跟我办离婚手续的事儿，你答应过的。
0: 我是答应了。你答应我的事儿呢？

0: 是一半，剩下的等办完离婚手续我再给你。
1: 你瞧瞧你，你原来多单纯一女子啊，怎么来了趟上海学的心眼多了呢？我还能骗你钱啊？
0: 就是这样，你要就拿着这一半的钱，剩下的我不会少你的。

0: 我去给阿姨。好嘞，老板，今天我能不能早点吃饭？一会儿给孩子们送完餐之后啊，我想请个假，家里今天有点急事儿。
1: 行啊，那你一会儿菜好了，你先吃，吃完了你就赶紧回去，也别送完餐了。你的那个班我去替你送。
0: 哎呦，那这么可以？你可是老板啊！
1: 这有啥不行的？谁家没个急事儿呢？你赶紧去，赶紧吃饭啊！
0: 哎呦。
1: 那谢谢老板，老板，你可真是个好人。那我先走了啊！哎，
0: 谢谢老板。哎呀，慢点，慢点，小心，小心！哎呦，小心，小心！这怎么回事啊？
2: 老板要命了，贾阿姨上吐下泻，脸色都发青了。
0: 怎么会这样啊？哎呀！
3: 我也不知道啊，
0: 小王，麻烦你陪蒋阿姨去趟医院，该多少钱别省。等警察出来了，赶紧给我来个电话。
3: 知道老板。
1: 怎么了？
3: 味儿不对，真的是菜的问题。
0: 味儿好像是不太对，您尝尝。
3: 这怎么可能啊！我做了这么长时间饭菜了呀，这肉啊和菜啊都是我负责检查的呀，都是新鲜的呀。
0: 行，
3: 要不我尝尝。味儿是不对，这怎么可能啊！我一辈子这到头来就没出过这事儿啊。
0: 洪师傅，您先别着急，我相信。

0: 你啊，
1: 能拿那么多菜，
2: 这怎么是好啊？
1: 怎么办啊？
0: 不管怎么样，咱们今天肯定是不能让老师和孩子们吃这些菜的。
1: 那乔治啊，这马上要开饭了呀，咱们学校有1000多个孩子，八九十个老师呢，那不能没饭吃啊。
3: 是啊，
4: 是啊，
3: 是。
0: 这样吧，师傅们，我去打电话去外面的餐厅订餐。可是啊，咱们要的量多，一家。

0: 准备三轮。
1: 哎，好嘞，
2: 好好。
1: 咱们这儿有两辆三轮，要不够啊，我去隔壁单位啊借一辆。
3: 乔真啊，这笔花费可不小啊。
0: 那也没办法，那咱也得付。先把今天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以后再说。辛苦你们了啊，赶紧吧。

0: 你喷啥啊？什么意思啊？什么什么意思？坐车？
1: 我这可是出租。我知道你出租，出租咋了？
0: 我这可是收钱的。
1: 有钱？
0: 往哪开啊？
1: 随便开，我得看看整个上海。小刘啊。 今天是怎么回事啊？开饭时间晚了2个小时，这不仅耽误了学生按时进餐，还导致下午的课程不得已延后2个小时。这可是严重的教学事故啊！
2: 是的，校长，实在不好意思，因为事发突然，所以我还没来得及跟您解释。今天是这样子的，蒋阿姨下午家里有事儿，跟我请假。 所以我让他中午先吃了饭，结果他吃完之后上吐下泻，我也尝了，菜的味道的确不太对，可是具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也不太清楚。可是说什么我也不能让老师和孩子们吃这些饭菜呀，所以今天中午的饭是我去外面的餐厅订的，时间晚了一些，也耽误了孩子们下午的课，实在是抱歉，这个责任我来担。啊。
1: 这个食品安全呢，是重中之重，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你要查清楚。小刘啊，你在我们学校干了这么久，一直很负责任，很重视食品卫生，学生和教师呢，对食堂的反响一直很不错的嘛。啊，为什么会突然出这种事情？这是没出什么问题，要真出了事啊，这可就是。
2: 惊天动地的大事！是的，我明白的，校长。不过您放心，具体的情况我一定会彻查清楚，给您一个交代。到时候结果出来，需要我做什么，该我承担的，我都认。
3: 事情既然已经出了，那就要想办法去面对。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说。嗯。
2: 我会尽快想办法，尽快做出赔偿。那校方提出解约了吗？合同这方面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如果你有需要，我找人帮你打听打听。
3: 不用了，嘉林哥，我已经了解清楚了。
2: 那具体的赔偿方案是怎么样？

0: 校方给出具体的赔偿方案还算是合理。
1: 是，可不止这些
0: 啊，
1: 还有供应商。学校食堂的运营离不开供应商的支持，这突然停止了，肯定也需要一大笔赔偿。
2: 那这样这些金额加在一块儿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啊，你有那么多钱拿出来吗？
1: 彩玲，别这样，再大的事儿咱也得扛过去。
3: 二姐，
0: 咱们几个老乡都可以伸把手的。
1: 不用了，没事儿，我有钱，这么些年我也赚了一点儿，房子我暂时也不买了，等缓过来再说。
3: 儿子，
1: 巧玲，再大的困难总会过去的，咬牙撑过去就好了。再说了，咱还有这面馆呢，说啥姐也会把这面馆保住。

0: 你的政治调理已经下来了，希望你带领这个老牌杂志走出困境。
1: 人就是这样，总是会遇到事儿，咱做人做事得对得起良心。
2: 我今天就跟高三星回去办离婚手续。
3: 你不想过也无所谓，但是离婚你就别想了。
2: 想想法子带我走。
1: 千万不要露出一点要走的意思，我已经想好办法了。
4: 请看人生之路第35集。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欢迎大家来到梦想之城蚂蚁。
9: 为了大家更好地完成预热任务，我们惊喜地请到了4位知音推荐人。
10: 好，
9: 来吧，大家做好准备。

0: 们这一组我有压力啊，我这得跟体弟老师好好学学才能好好带你们，你要跟着我可是带上豫剧味了。
1: 天里冰霜玉桂啊，好新鲜呐。
2: 文武全才，
3: 挺好，
0: 很棒啊。
1: 小儿我自幼儿儿许配赵家，
0: 他刚才唱的这两句评剧有豫剧味儿。
2: 他们将会成为你们的队长，带领我们四支小队前往合肥的城市各个角落，
4: 确定团队名称
2: 及专属的口号，
5: 完成活动流程设计，
6: 共同设计活动宣传海报，
7: 几个小队誓不可挡，
8: 知音离缘携手共进，
9: 致力

0: 鸡蛋啦！
1: 嘿，两个小的发鸡蛋了，我后面还有两个呢。嘿，哎，等等我，我呀，赶快去追上他们。
2: 来耶！哦，
1: 哇，厉害了！
0: 小心鸡蛋，
1: 小心
2: 鸡蛋啦！
3: 喜乐小队势不可挡，
4: 我就教陈世信动作，咱们戏曲里头最基础的云手吧，对，最基础的，对，最基础的一个云手，对，然后加丁字步，一往那亮相，哎，学会了就送他个东西。哦，
1: 那也可以，但是难度系数不要太高，让他们入门门槛低。
5: 准备一个咱们东北我们集聚的一个手绢的一个这个技巧，
1: 可以啊，
5: 比如说简单的顶撞呀，
1: 对，
5: 或者如果要是比较厉害，可以教一点这个立抓，对对对，然后我们再选一个这个水果或者是什么，
1: 一样给他，
5: 对对，难度系数比较高，
6: 可以，
5: 好吧，哎，
6: 这个主意不错，
1: 对。然后我那个接唱也是，我觉得如果说大家不知道评剧的话，我给他科普一下，也可以送他一个鸡蛋，因为今天我选择何云老师队伍到长丰县，也是想南北戏曲相融嘛，所以说让大家也都知道一下，
7: 领略一下评剧什么。
6: 其实我们送什么都无所谓的，主要是我们这个让当地的老百姓都能接触到，哦，又能通过这次活动能接触到各个剧种，
1: 而且还有它不是那种很教育性的，它就在玩的当中就潜移默化的，哎。
5: 宣传
1: 很开心，
5: 对，咱俩往里去，
8: 叫我先把小锣敲起来啊，
9: 敲起来，咱们有点动静。
10: 食材在前村，见一客一人，身背刀一把，满脸是风尘，他纵跑细问，大叹交赞发配人，大叹交赞发配人，
6: 来，路过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7: 热情吗？
6: 这里有好听的戏曲，
7: 对呀，
6: 我们还能有鸡蛋，
7: 我跟你们说啊，长丰县是戏曲那个，
6: 对，
7: 绝对老百姓很喜欢。
11: 安徽艺术学院王者成风，我们来啦。
12: 哎，王老师，您之前是不是说有惊喜嘉宾在学校等着我们？
13: 对呀，我们都好期待，
12: 是吧？
1: 是是是，哎，我们看看手里的小道具，大家想到了什么？
13: 风车，
1: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提示。
11: 搭风车，吱呀吱悠悠的转，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
1: 我觉得我知道了。
13: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揭晓我们的神秘嘉宾到底是谁，跟着我一起走去看看。

0: 看见这个大风车，大家就心里感觉到
1: 没悬念，
0: 即将要见到谁，哎、他们就喊出菊萍姐姐。
1: 听说你今天是当主持人呢？
0: 没有，班门弄斧，带着自己的徒儿，
1: 是吧？啊，哎，今天咱们是不是还有点演出任务呢？
0: 是是是，我们今天是有备而来。
2: 宣传册，哎呦，
1: 哎呦，这个宣传册，
2: 我们自己设计的。哎呦，
1: 这个好啊，我很喜欢这个画风，哎，
2: 真的，太荣幸了，
1: 特时尚，特潮。我留两份，我也去给同学发一发，
3: 太好了，
1: 可以吗？
0: 可以，可以。您带一对，我带一对，
1: 行了，怎么分呢？
2: 来来来来，
0: 听您的，
1: 来来来来来，好，好，好，好，好，好，好极了，
2: 出发，
1: 好，走了。
4: 大姐，您好，您好，叔叔，你们好，你们好。
5: 我们是想让您和大家都去我们那儿看节目，
4: 看节目，
5: 然后我们就想那。展示一下这个手绢啊，或者一些身段，您来学习好不好？
6: 我来学，我就天天晚上跳，
5: 天天晚上跳。那你快来展示一下，展示一下。
4: 呀，好漂亮，漂亮！谢谢，谢谢，谢谢。
5: 快点发奖品。哎，
4: 送您两颗鸡蛋，然后再尝两个水果。
6: 真的？
4: 真的。
5: 这个就是，
4: 您一会儿要按时的听戏哦，
6: 就跳那个花鼓舞，
5: 花鼓舞啊，
6: 然后就这样
4: 的啊啊，来来来，哎呀，
5: 真漂亮！
4: 我陪您跳一下，来来来，这个我擅长。大姑娘美的那个大姑娘郎，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哎呀，哎，好，谢谢谢谢您的参与，
5: 谢谢谢谢谢谢。
4: 那您一会儿要过去看我们的节目，
5: 一定要看我们的节目。
4: 好的
5: 好的好的好的，一会儿见。
7: 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是城市巡音活动，一会儿我们下午4点在这个水湖公园有一场演出。
5: 好的，
7: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好不好？
5: 好，
7: 来，我们会唱的，我们来一句。如果唱，我们老师觉得唱得好的话，我们发鸡蛋好不好？
5: 好，
7: 来，老师你先来一句。
8: 花结的花，一堆堆到天根。
9: 发鸡蛋。
7: 阿姨，你的。
10: 为

时候。

0: 插了一颗牙，狼对花，蝎对花，一对一对到天根下。提奖，二三，大亮相，四二。
1: 画一个八字，欢迎你们去4点钟啊。
0: 首先我们的第一步哈，把我们的这个小传单发给你们，对，您可以看一下。

0: 假活动啊，在我们学校的南门，待会儿有时间的话来看一看，
1: 过来看
0: 好不好？好不好？
2: 拜拜，
3: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4: 同学们，我们开戏啦！我们童年偶像橘皮姐姐来带大家一起看戏啦！
1: 同学们好，
0: 同学们好，
1: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这个酷曲快闪活动，
0: 是的，是的，在我们这个学校的南门，
1: 南门，地点南门，
0: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传单，您看一下好吗？
5: 好的。
0: 对，
2: 这位同学，给你一张，可以吗？嗯，欢迎你来哦。啊，好，一会儿有表演。这是我们演出的地点时间，欢迎你们来积极参与啊。
4: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6: 那咱们做一个戏曲小游戏，
2: 来
6: 听戏开曲。
2: 什么剧种？什么剧种？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等一下有演出，欢迎你们来看一下，因为里面有涉及到很多的剧种。回见，回见，一会儿见，一会儿见，一会儿见，一会儿见，一会儿见，拜拜。长丰县水湖公园，天为幕布，地为舞台，乡亲们把爱戏。 化成了行动，和知音选手们唱在一起，演在一起。安徽艺术学院这边，青年学子们唱起戏来也有板有眼，这给了豫乐团不小的惊喜。戏不在远方，在乡亲们中间，也在年轻人心间。城市巡音，我们找到了戏曲知音最可爱的模样。接下来，盛典豫乐团的成员们将在两个场地上演好戏。
1: 一切就绪，我们马上开始。亲爱的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还有小朋友们，各位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鲁肃，欢迎大家来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我们城市巡音活动的长风站，欢迎你们的到来。首先呢，我们有请黄梅戏名家何云老师。
2: 鲁肃老师好，哎呀，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各位戏迷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是作为我们安徽的东道主来到长风。
3: 特意给大家呢带来了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戏曲新朋友，和大家一同以戏会友。
1: 好，赶紧有请咱们的戏曲知音选手们上场。
2: 好呀，有请我们的选手。
3: 第一位刘洋，有请。哇，
4: 大东北来的，
3: 鲁肃老师，
4: 真的，
3: 哇，厉害，
1: 好的，好的，
3: 多才多艺。鲁肃老师好，何云老师好，
2: 刘洋好，
3: 大家好。
1: 是我的家乡，唢呐吹出了美美的模样。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团的一名演员，我叫刘洋。掌声！掌声！啊，这嗓子杠杠的。哎呀，太棒了，一下咱东三省的味道就出来了。
3: 就是，
1: 刮
3: 了一阵东北风。
1: 好，下一位是上党老子的硬核的武戏担当演员赵鹏洲，有请。鹏洲。
5: 阎王者，罗威章，思绪纷纭，满腹话我对他难以启唇，心又跳，气又喘，连番红晕，这件事比打仗还难十分。
1: 我是来自山西省长治市戏曲艺术院上党老子剧团的武生演员，我叫赵鹏洲。谢谢，谢谢鹏洲。哎呀，武生演员还有这么好一口唱不容易，是吧？
2: 嗓子好啊。
1: 咱们在行业里都知道，文戏武戏其实是有一道门槛的，
2: 是啊，
1: 能打破这个门槛非常全面。
2: 全面。
1: 好，我们接着婉约一点的哈。
2: 婉约一点的。
1: 我们来自这个河北唐山，是咱们评剧之乡哈。
2: 对。
1: 评剧演员。
6: 宋雨桐，有请。
2: 宋雨桐，哇，
1: 美女。各位老师，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好嗲呀，含糖量好高呀。<笑>你也不问问各位身体能不能吃这么多糖？<笑>好好，真好，就是平时呢，宋雨桐在直播间也给大家给。
6: 爷爷奶奶们、给叔叔阿姨们唱戏也是深受各位长辈的喜爱。
2: 是的，
1: 这也属于是跟那个各位粉丝朋友见面了哈。嗯，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大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喜乐常在，谢谢。
6: 哦，
1: 还是喜欢嘴甜的，
2: 小嘴甜哦，
1: 真是真会说话。<笑>好的，我们接下来有请黄梅戏演员谢军。
2: 谢才子，
7: 老二。

0: 今天呢，何云老师也在，您得先给我们唱一段，是不是，各位？
1: 那必须的，
0: 对
1: 对吧？我先开个场嘛，抛砖引玉啊。

0: 我是京剧演员王燕，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城市巡音活动安徽艺术学院站，谢谢大家。
1: 好，今天我和王燕老师各带了两名选手来到咱们校园，接下来就请选手们各自上场来介绍一下自己吧，掌声欢迎他们，
0: 欢迎。
2: 来，
3: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一朵青云刚出岁。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一名粤剧票友，我叫郑叶波。
0: 好，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省汇京剧院的无丑演员，我叫文浩池。
6: 风归大海鸟如林，冬云今日回家门吗？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的演员，我叫徐文定。

0: 是龙汉文，来自北京市曲剧团。哇，
1: 北京市曲剧团，哎呀，你这用英文来演唱苏三的话啊，就能够把我们的传统戏曲啊传播到世界各地，
2: 走向国际化。嗯，
1: 好，同样我们也希望通过接下来的演出能够真正的找到年轻人当中的戏曲之音。演出正式开始。
3: 小姐邪魅呀！

0: 果说刚才呢是温柔开场，接下来可以说就是直接炸场了。为什么呢？在我们戏曲里头啊，这个行当啊，只要他一出场，全场就能热起来。
1: 在我们的这个行里，他有一个特殊的称号，也叫开口跳。
0: 对，掌声欢迎文浩池。

0: 侠义英雄走路林，太小殿在寒村，金银财宝我不好，转打人间报不平。
1: 那咱们先有请哪位选手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呢？
2: 按照我们这个戏曲行的老规矩嘛，开场得先让武生亮一亮真功夫
1: 啊，热热场子。
2: 对，在一招一式间呢，把我们场子给他镇住。
1: 好，那么有请猛将兄。
2: 猛将兄，有请。

0: 凌厉的武戏，看的人热血沸腾啊！这个刚进过后呢，我们要不要换一番这个刚柔并济的梨园风采啊？
1: 好啊，我们有请吉剧演员刘洋，
0: 对，
1: 给我们带来一段
0: 江姐，
1: 有请。

为革命党，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来贡献，不贪血，荣华富贵

0: 戏曲在每个朋友的面前都不设门槛的哟。
1: 是，我们接下来上场的这位队员，他就不是来自专业院团，他代表的正是越来越多了解戏曲、熟悉戏曲、喜欢戏曲的年轻人。有请来自澳大利亚的郑业波，
2: 欢迎，
1: 我们有请他。

0: 呀，越剧真是太美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你看我停不下来了，
1: 停不下来了，带动了。感谢郑业波的表演，犹如一阵清风扑面而来。虽然咱们现场的温度很高，好像他的表演给我们带来一丝凉意。
0: 接下来的这位选手一直在尝试用青春的表达来展示戏曲，有请龙汉文，
1: 有请。

0: 接下来我们听点什么？
1: 评剧。
0: 好，我们有请我们的评剧小甜妹，我们的宋雨桐，给我们带来会计姑娘，好吗？有请。
2: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啊，好，感谢雨桐的倾情演绎。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是不是该？
1: 主场作战了啊！对的，对的。接下来呢，登场的便是我们安徽本地的梨园新秀，用一口纯正的黄梅调啊，把我们安徽人的热情、淳朴、俏皮啊，唱给大家听，好不好？
2: 好。

0: 来呢，汉文啊唱的是什么呀？知道吧？
1: 卖水，
0: 哎，
2: 京剧的卖水选。
0: 但是呢，和他一样，就是他这个行当是吧？小花旦
2: 是
0: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也是我会唱的。当然我唱不过王燕老师。
2: 哎呦，菊萍姐姐会的特别多。我知道我们在若干年前演出的时候，菊萍姐姐我记得唱过有《红娘》，还有。孟庭德、苏三起解、和贵妃醉酒，他会的好多了。今天给我们来什么？
0: 我还反串过老生，
2: 哇，
0: 还唱过昆曲。
2: 哇，
0: 那今天王燕老师来了，我们就合作一个红娘，
2: 好
0: 吧？好
2: 不好？

0: 谢谢大家。
1: 其实呢，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进校园的表演，让大家爱上戏曲。今天一来到安徽艺术学院，就感受到浓浓的艺术氛围。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这方舞台交给专业的同学们，有请他们上场。
0: 有请可爱的年轻人们。

0: 我们本次的城市巡音活动呢，特别邀请了本地芦剧团登台献艺，展现我们戏曲的风采。
1: 好，那我们掌声有请长丰县芦剧团的优秀演员，为我们带来《梁山伯与祝英台》，有请。
0: 有请他们。
2: 好。

0: 哎呀，卢剧真的是温柔似水，尤其在咱们这个好山好水的衬托下，更加是一派大美的本土风情啊。
1: 说的没错，我们传统地方戏曲啊，韵味十足，想要好好的传承下去呢，还得从少年一代抓起。接下来的这群小小少年呢，怀揣梨园初心，满满都是我们少年的戏曲人的风采。
0: 好呀，那我们就掌声有请这些小小的戏曲传承人们上场，为大家带来一段经典的杨门女将探古，
1: 有请。

0: 接下来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的表演，他曾经两次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也就是获得过我们的二度梅，是谁？
1: 说出他的名字，三二一。
0: 对，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热情的掌声欢迎黄梅戏名家韩再芬。

0: 想安徽艺术学院您一定经常来，但今天身份不同了，我们线下和同学们在一起，有什么样深刻的感受吗？
1: 我今天呢来到我们安徽艺术学院，我特别开心，因为戏曲呢它是需要代代相传，不仅是我们的艺术人才要传承，其实我们的观众也是需要传承，所以这次呢要感谢我们总台举办这次活动，使得我们呢以后会拥有越来越多的艺术戏曲的知音。
2: 我建议啊，和我们的长风的父老乡亲们，我们一起来一首黄梅戏的经典唱段《女驸马》，好吗？一起大合唱好吗？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
4: 量
1: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各位戏迷朋友们，美好的时光是有点短暂的，我们今天的城市寻音就到此结束了，但戏曲的传承与传扬仍在继续。
2: 希望我们通过城市寻音这样的一个行动和活动，找到更多的戏曲之音们，
3: 一起与戏同行。
4: 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即将开启，希望各位戏迷朋友们能够继续和我们一起与戏同行。
1: 戏曲之音大会盛典，
5: 知音大会盛典，我们来啦！
0: 长丰县水湖公园、安徽艺术学院两站城市寻音活动顺利完成，从公园到校园，从乡音到新知，每一声叫好都是知音最真实的回响。接下来，天鹅湖公园、河柴1972文创园两站活动也将热烈开启，更多精彩，共同期待。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东风夜送月影轻，万紫千红。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影《七仙女》。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月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音，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练，诗韵千年。
1: 攀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正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曲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国。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姐，大姐，我想
1: 你的心事我早知道了，可是偷看人间有违天条，要是给父王知道了，你我都有不是。
0: 那我们不让父王知道就是了，
2: 咱们偷看一会儿也不要紧嘛。
3: 是啊，大姐，
4: 让我们偷看一会儿嘛。
1: 也好，你们随我来吧。

0: 错，人间比天上有意思的多了。
1: 哎，别胡说啊，这句话让父王知道了不得了啊。
2: 哎，
3: 大姐，你看那是什么呀？
2: 啊，
3: 那是打鱼的。
0: 哦，打鱼的，
3: 让我赞他几句。

0: 姐，那个年轻人匆匆忙忙的赶路，不知道为了什么事。
1: 啊，这个人叫董永，因为父亲死了，没田狩猎，只好卖身葬父。今天是上宫去的。
0: 那他倒是个孝子，看他孤孤单单、无依无靠的，

0: 姐，
1: 七妹，你的心事我早就看出来了。姐姐是过来人，不过要是给父王知道了，
0: 大姐，你要替小妹做主。
1: 天黑深夜，
0: 大姐，小妹主意已定，顾不得冒犯天条了。
1: 七妹，你年纪太小，我实在不放心。
0: 大姐，
1: 哎呀，七妹你起来呀！
0: 你不答应我绝不起来。
1: 好好，我答应你，
0: 真的，
1: 真的，你起来吧。

香吧。这儿有难香一支，你若有难，就点起此香，我们六人也好下凡相助啊。

0: 何在？
1: 参见仙姑。
0: 公公免礼。
1: 不知仙姑唤出小神有何吩咐？

0: 这个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要是给玉帝知道，小神吃罪不起，吃罪不起呀、啊！
1: 公公放心好了，要是父王怪罪下来，由我一力承担，绝不连累公公。
0: 哦，小神遵旨。仙姑慢走，仙姑慢走。仙姑这身打扮恐怕有点不便，还是改为凡人打扮的好啊。

0: 大姐，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三番两次拦着我的去路，这是什么道理呢？
1: 咦，常言说得好，大路通天，各走各边，难道说你走的我连站都站不得了？
0: 大姐，请你行个方便，让我过去。
1: 哎，这倒像句话，请啊，
0: 请。大姐，你撞了我一下了。
1: 咦，你肩背包袱，手拿雨伞，心里有事儿，冒冒失失的撞了我一下，我没怪你，你怎么怪起我来了？
0: 我撞了他。好，我们再请。
1: 请。
0: 大姐，你这不是故意跟我为难吗？
1: 我来问你，

0: 想不想过去呢？
1: 我怎么不想过去呢？
0: 好，你说你家住哪里，姓什么叫什么，要往哪儿去，说得清楚我就让你过去。
2: 大姐呀。

0: 大哥，你带我走，免得我流落他乡。
1: 哎，大姐，我现在自身难保，我怎么忍心连累您呢？
0: 你这是见死不救。
1: 哎，我实在无能为力。告辞了。实在无能为力，
0: 大哥，你就答应我吧。
1: 不不不，我，
0: 大哥，你就忍心让我孤身飘零在外吗？
1: 我，
0: 大哥，你带我走。
1: 我，
2: 哦，你们一男一女，在这荒郊野。

0: 野外拉拉扯扯，成何体统啊？
1: 公公，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信口乱说？我跟他，他……
0: 哦，我明白了，你们一定是一对小夫妻在吵架。
1: 不不不不不，我跟这位大姐非亲非故，更不是什么夫妻。公公，请你不要瞎猜。
0: 哦，那么你们两个为什么要吵吵闹闹呢？
1: 哎，实不相瞒，我跟这位大姐萍水相逢，只不过跟她交谈了几句，谁知她，哎。
0: 他怎么样啊？
1: 他，
0: 哎，你说呀。
1: 他要跟我结为夫妇。
0: 结为夫妇？哦，哎哎哎，啊，我看你们俩人倒很相配嘛，那么你就答应他吧。啊，
1: 公公有所不知，我不但家贫如洗，而且卖身为奴，我怎能跟他成亲去连累他呢？多谢公公一番美意，我是在。
0: 哎，他不肯连累你受苦，这是他一片好意，不过我看你还是回去吧。
2: 公公，我家离此路途遥远，真是来时容易去时难，要是他不肯带我同去，我恐怕要……
0: 哎，你不要哭，你不要哭啊。哎，你不要哭啊，你别哭啊，我去跟他说去啊。哎哎哎，小哥小哥，你看他是无依无靠，真是可怜，请你答应他吧。
1: 哎，公公，成家立业哪一个不想呢？可是我的境遇难道公公你还看不出吗？我告辞了。

0: 小哥，你不该拒人于千里之外呀。
1: 好，既然你们一定要我这样做，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呢？
1: 必须要有主婚为媒之人。
0: 你看老汉我这大年纪能做你们主婚之人吗？
2: 您老人家年高德少，当然主得了婚了。
1: 可是主婚就不能为媒，为媒就不能主婚了。
0: 这个怎么办呢？
2: 大哥，你看这儿有一棵槐荫树，就请它为媒好吗？
1: 什么树为媒？它怎么能为媒呢？它怎么不能为媒呢？它又不能开口讲话呀。
2: 要是他能开口讲话呢？
1: 要是他能开口讲话，我就跟你结为夫妇。要是他不能开口讲话呢？
2: 你走你的。

0: 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1: 真的吗？
0: 绝无戏言，不过你要连叫三声。
1: 好。公公、啊、请你来替我作证。
2: 好。
1: 华英树，我要跟这位大姐结为夫妇，想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呀、啊。公公、啊他开口了没有啊？
0: 你再叫第二声啊。
1: 华英树，我要跟这位大姐结为夫妇，想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呀。还是没开口啊？
0: 你只叫了两声，还有一声呢。
1: 华英树，我要跟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呀，你开口讲话呀。

恭喜恭喜，恭祝你们百年好合，白头到老，明年生个胖娃娃。嘿嘿，老汉我也要讨饶你们三杯喜酒喝。啊嗯，夫妻拜了堂，媒人躲一旁，我这个做主婚的。

0: 也该要走了，告辞告辞告辞。
1: 宋公公，
0: 不必送了，你们小夫妻俩。

0: 娘子，
1: 董郎，
0: 我们该上路了吧？
1: 嗯。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林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写得好，写得好。赵贵
6: 在
5: 到账房取3000银子送去。
6: 是。
5: 哎，慢，送2000。
6: 是。
7: 员外，
5: 什么？这个不算数了啊？
7: 员外。魏家大小七口全靠这一块田度命了。
5: 哎，你怎么这么啰嗦呀？这借据上明明写的到期不能如数归还，田就是我的了，这是你自愿的。
7: 是，我不是不还，我只是求你宽限我3-5天。
5: 不行，不能破例，不然我以后还能借钱给人家吗？
7: 员外，你不能这么狠心呐！我出了这么大的力钱，
5: 啊？你说我重力盘剥？
7: 不，小人不敢这么说呀。
5: 那你说些什么？赵父，

0: 把他撵下去。
1: 是。
2: 员外，员外，员外，员外，员外，员外。哼，姓傅的，你好黑的心呐！我梁母水田只借了你五两银子，光利钱我已经出了二两二钱了。
1: 等等，
0: 混账！你把他撵出去。
1: 走。
2: 你
1: 走吧，
2: 你
1: 走，出去出去。
2: 走，像你这样为富不仁，我看你还能够富贵到几时啊？
1: 走啊！
0: 哎，走啊！
3: 哦，哎，你在这儿等等啊，我去跟员外说一声。
0: 走。
3: 哦。
0: 走啊！
3: 哦。
0: 员外，董永来了。
3: 董永参见员外。
4: 带他到磨坊里去好了。
0: 是。
3: 员外，我还有
4: 还有什么呀？
3: 还有一把雨伞在外面。
4: 好，拿进来好了。
3: 哦，还有
4: 什么呀？
3: 还有一个包袱，
4: 也拿进来好了。
3: 哦，还有，
4: 还有什么呀？哎，到底还有什么呀？
3: 还有
5: 我。
4: 哎，他是谁呀？
3: 他是我的妻子。
4: 他是你的妻子？卖身契上明明写的无牵无挂，哪儿来的妻子啊？
0: 员外
4: 啊，
0: 八成是拐来的吧。
3: 员外，我们
4: 哎，我以为你卖身葬父是一个孝子，原来你是拐带人口的骗子。招贵带把他们送官纠办。
0: 是。
6: 慢着，
5: 员外，我与董郎成亲，有媒有证，怎么能算是拐带人口呢？
4: 你可知道卖身契上明明写的董永一人吗？
5: 这是因为他卖身在先，我与他成婚在后，我二人既为夫妇，有道是夫有千斤担，妻挑五百斤，董郎卖身女家，我怎么能远走高飞呢？
3: 啊，是啊，员外，我卖身女家，我不带他前来，你叫他何处去安身呢？
4: 哦，没地方去就带到我家里来了。一个女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难道叫我白白的养活她呀？
5: 员外，我能洗衣江山，又会织布纺纱。
4: 哦。你会织布纺纱？
5: 是的。
4: 别糟蹋了我的好事。
5: 员外，不是我夸口，我不但织得好，而且织得比谁都快。
4: 哦，好大的口气。你织得快，一夜之间能替我支撑十匹锦绢吗？
5: 织得成怎么样？织不成又怎么样呢？
4: 织得成当然很好了，织不成，我要把你的丈夫三年长工改为六年。
3: 六年，
5: 员外，这太不公平了吧？你有罚，也该有赏啊。
4: 好，要是织成了，三年长工改为百日，这总公平了吧？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娘子，你这是何苦呢？十匹请卷，别说是一夜，就是十夜也织不成啊。
1: 董郎，你放心，我自有分寸。员外，你说的话可算数吗？
2: 一言为定，不过要是织不成，三年长工就要改为六年呢。
1: 织得成，三年长工就要改为百日了。
2: 当然当然，赵贵，带他们到机房里去。
3: 是，跟我来。

0: 掌柜，
1: 这边走。
2: 哦。
3: 娘子，你看这都是无头乱丝。哎，你一夜之间怎么能折成十匹锦绢呢？啊，
4: 织得成织不成，现在还不知道。不过像你这样愁眉苦脸的，又有什么用呢？
3: 啊，我倒没什么，三年六年都是一样的，只是。连累你受罪，你叫我怎么安心呢？
4: 董郎，这祸是我闯下来的，只要你不怪我，我吃什么苦都是甘心情愿的。
3: 哎，你不知道这位员外的厉害。
4: 哦，他怎么厉害呢？
3: 哎，总之为人不富，为富不仁。啊，娘子，我看你还是趁现在没有人赶快逃走吧。
4: 啊，你不要我了？
3: 啊，不不，不是的。
4: 那我不逃走，我要跟你在一块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老友，老友，还不到磨坊磨粉去？
3: 哦，是。
4: 去呀。
3: 哎呀。

0: 四姐，妹夫呢？
1: 啊，妹夫哪了？
2: 让我见见
1: 了，
2: 见
1: 见了，
2: 见见了。
0: 他在磨坊里推磨，
1: 推磨。
0: 今天是你们发烛之夜，他怎么不陪在你身边呢？真是岂有此理！
1: 这也不能怪他呀。
0: 他是谁呀？
1: 快说呀！
0: 快说呀！
1: 快说呀！
0: 快说呀！
1: 他是谁呀？你说呀！
3: 哎，七妹，
1: 七妹，七妹，
3: 你说呀，他是谁呀？
4: 说呀，
1: 七妹，
3: 说呀，
1: 说呀，
3: 说呀，
5: 大姐，大姐，
0: 好了好了，别闹了，七妹，你把我们请下凡来，有什么事啊？
1: 哎，大姐，这个员外真可恶，他故意为难我。
0: 哦，他怎么为难你？
1: 为难你了？
2: 为难你了？
1: 他叫我一夜之间织成十匹锦绢。
0: 啊，这是小事，别说十匹。就是百匹千匹，凭我们姐妹七个还怕值不成吗？
6: 哎，是啊，咱们帮你做，你放心好了。
2: 哎，咱们帮你。
6: 好了好了，闲话别说了，赶快动手。
2: 来，
0: 哎，我们动手吧。
1: 哎呀，梭子坏了。
0: 啊，坏了。这家员外良心太坏了，他要你织不成锦绢呢。哎
1: 呀，这怎么办呢？
2: 那怎么办呢，大姐啊？
0: 啊，不要紧，让我到天河去向侄女借天梭一用吧。
2: 好啊。
1: 对了，
6: 哎，大姐何必自己去呢？叫仙鹤去借好了。
0: 哎，对了，你们随我来呀。
2: 来，来
1: 啊。
6: 仙鹤何在？仙鹤，我命你到天河侄女那儿去借天梭一用，快去快回。

0: 姐来了。
1: 啊。

0: 你们猜猜，一共织了多少？
1: 织了多少啊，大姐？
0: 啊，整整十匹，啊，还多三尺六寸呢！哎，
1: 真的，太好了，太好了！
0: 这多余的三尺六寸，可不能便宜给员外。
1: 哎，可不能便宜他。
0: 给我们小外孙做袍子吧。
1: 我不要。哎，
0: 你们去给他呀。
1: 去，去，走。
2: 七妹，你别害臊
1: 了。对了，七妹，拿着吧。
2: 别拿着好了，拿着吧。
0: 对了，拿着呀，七妹啊，你就拿着吧。
1: 哎。

0: 天快亮了，仙凡不便，我们还是走吧。
1: 七妹，我们也走了。
2: 有劳众位姐姐一夜辛劳，小妹实在感恩不尽。
0: 自己姐妹何必客气呢？
3: 七妹，你要多多保重。
2: 二姐、大姐，你们也要保重了。小妹不远送了。
0: 我们快走吧。

0: 亲美，
1: 再见了，
2: 多多保重。
3: 娘子，
4: 等郎。
3: 娘子，我看你警卷还是不必织了，我们干脆就认命吧。六年很快就过去的啊、哦。
4: 你跟我进来看一看。
3: 还看什么呢？
4: 来呀。啊。董郎，你看。

0: 明
1: 啊，哦，员外，员外，十匹锦绢在这儿呢，请员外过目。
0: 嗯，哼，啊，这十匹锦绢一定是你偷来的。
1: 啊，这明明是我娘子织的，怎么能说是偷来的呢？
0: 你有几个娘子啊？
1: 一个娘子。
0: 她有几双手呢？
1: 一双手啊。
0: 对啊，一个娘子一双手，一夜之间怎么能够织成十匹锦绢？不是偷来的是什么？
2: 员外，你说锦绢是偷来的？
0: 嗯。
2: 请问谁是施主，谁是见证
0: 啊？这
2: 明明是你不愿意把三年长工改为百日，所以才想诬赖我们。
0: 你哎，董永，你这娘子来路不明，我要到衙门里去告你一个拐带人口的罪名
1: 啊。员外，我老实告诉你，我夫妻成亲有没有证，你要是告到官府去，只要每日一上堂，一定判你一个诬告之罪。哼，到那时候不罚你1000，也得罚你800。

0: 娘子，我们走了半天了，坐下来休息片刻好吗？
1: 好
0: 啊。哎，你等等。
1: 哎，董郎，
0: 嗯，
1: 你也坐下来歇歇。
0: 好。
1: 董郎，你的衣服破了，脱下来我替你补补。

0: 什么？啊？你有喜了？啊？娘子，你身体要紧，让我到村子上雇顶小轿来抬你回去啊！哎，
1: 董郎不必花费银钱，我歇会儿就好了。
0: 哦，啊，那么我去弄点水来给你喝啊。
1: 哎，董郎，快点回来啊！
0: 哦，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0: 我与董郎夫妻恩爱，怎么能忍心抛弃他呢？
1: 公主如果再回他，我们就要捉拿拘役。
0: 哼，就是刀斧加身，我也不怕。你们还不快点给我回去！
1: 岂敢！

0: 与第二次降职，命你速回燕城。
1: 你们不必啰嗦，我是绝不回去的。
0: 公子若再违抗，我等就要。
1: 要怎么样？
0: 要将董永处死，五十三。

0: 你看，娘子，你受惊了没有？
1: 我刚才躲在大树后面，倒也没觉得什么。
0: 哦，那还好。哦，刚才我在路上遇见一个朋友，向他要了一个梨，几个枣子。娘子，你赶快吃了吧。
1: 啊，你自个儿吃了吧。
0: 哎，我这是托我要来给你吃的喏。
1: 这是不祥之物
0: 啊。怎么？
1: 枣梨枣梨，枣枣分离。
0: 咦，这是好口彩呀，早生贵子，永不分离。喏，
1: 永不分离。
0: 哎，永不分离。
1: 董郎，
0: 啊，
1: 你看，那边有几个孩子在干什么呀？
0: 哦，那是在放风筝。
1: 董郎，那风筝为什么直上云霄啊？
0: 断了线了。
1: 哦，我倒有一个比方。
0: 比方什么？
1: 风筝断线，好比为妻上了天。
0: 啊，比方得很对。你我二人离开富家，从此自由自在的，这好像从地狱爬上天堂一样的。
1: 董郎，
0: 嗯，
1: 衣服补好了，穿上吧。
0: 哦。

0: 娘子，你也应该去拜一拜呀。
1: 我身怀有孕，不能下拜。
0: 哦，啊，对对对，啊，娘子，你坐下来歇歇呀。我倒想起一件事来了，你我成婚之日，那个主婚的老公公他说，来年要是生下一男半女，他要我们请他喝喜酒三杯，你还记得吗？

0: 记得。
1: 嗯，我们家虽然是贫穷，可是这三杯喜酒一定要请他老人家喝的哦。
0: 懂。

0: 董郎，上面有几行字，你看见了没有啊？
1: 哦，有字。哦，槐荫树下遇仙姬。情深好夫妻，指望白头同到老，谁知鸳鸯两分离。
0: 董郎，你明白其中的意思吗？
1: 其中的意思，我不明白。
0: 董郎，您看那儿有一对鸳鸯。
1: 咦，一只低头哀鸣，一只振翅欲飞。娘子，这是什么缘故呢？
0: 他们本是一对恩爱夫妻，只因为雌的今天要上天去了，所以雄的低头哀鸣。
1: 哦，我不相信。
0: 你不相信，我去叫他。四鸳鸯，四鸳鸯，今天是你上天的日子，你为何不展翅高飞呢？
1: 娘子，我也能叫到雄鸳鸯飞上天去。雄鸳鸯，雄鸳鸯，你怎么不跟他一起去呢？你飞呀，飞呀，你去呀，去。娘子，他怎么不听我的话呢？
0: 哎，董郎，那雌的乃是仙鸟，所以能飞上天去。这雄的乃是凡鸟，你叫他怎么能够飞上天呢？
1: 娘子，你今天说话怎么跟往日不同呢？既然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你就不该活活把他们拆散呀。
0: 董郎，你休要埋怨我，你可知道这对鸳鸯就是你跟我。
1: 槐荫树下遇仙姬，你难道就有仙姬？
0: 董郎，实不相瞒，我本是玉帝膝下的妻女，是我私自下凡与你成婚，现在已被父王知道了，他命我今天午时三刻返回天庭。
2: 空空将相无情剑。

0: 恕为媒，我要你跟我相当评理。
1: 杜郎不必了，
0: 我一定要，我一定要。怀玉树，当初我夫妻成婚之时蒙你开口为媒，今天他要上天去，你为何不把他留下？怀玉树，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
1: 杜郎，他是哑木头啊。

0: 们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
11: 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武当一剑》。电视剧《武当一剑》遵循传统武侠剧拍摄风格，通过跌宕起伏的剧情和精彩绝伦的武打场面，呈现一段武林往事。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丁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经。

0: 心都交给他了，枉我对他不为什么。
1: 高女儿
0: 啊，
1: 喂，
0: 哦，
1: 这些话你可要记住哦，不是为你好。

0: 野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振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7: 还能保心防意外。
1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9: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0: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

0: 臭，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敢咬我吗？张嘴，张嘴，吃，不吃是吧？
1: 呸！
0: 张嘴，你，张嘴！
2: 所有的人都听着，要确保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服下此药。陆寒，
0: 张嘴！
3: 记住，每七日给他们一次解药。

0: 我听说这个藏经阁藏的都是什么剑谱或者秘籍，随便拿一本都能在江湖上卖个好价钱。
1: 那还用听说啊，全江湖的人都知道。
0: 别动啊，别动，起来。
1: 你这是干什么？
0: 起来啊。哎，扶好了，别来回晃啊。哎呀，左边
1: 啊，
0: 哎，不不不，又
1: 啊，
0: 好。哎，就这儿啊，别动了。

0: 这就咱俩，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有什么人来。我看不如……
1: 哎呀，嗯，讨厌，像什么呢？办正经事呢，你可别影响我啊！
0: 啊。

0: 武当山最重要的东西就在这里。
1: 最重要的东西藏在这里？
0: 终归原处，终归原处，一切回到原点，一切都在原处。
1: 哦，那我们快找找暗格或者密室什么的。
0: 不用找了，这藏经阁都是由无相掌门亲自布阵的，若是没有提示，很难在这茫茫书海中找到东西的。
1: 那怎么办呀？哎，你手里面的字条不就是提示吗？
0: 以化而生，又化而死，解其天涛。我明白了。
1: 你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
0: 就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根据无相掌门的提示，是先生后死，先找到生门，然后再入死门，解其天涛，堕其天志，分乎晚乎，魂魄将亡。这是乾卦所在的位置。

0: 我们真的找到了，你真的太厉害了。快看看里面有什么。拿到了，水灵姐，你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还很聪明。我们快走吧。
1: 怎么又是你这个老女人啊？
0: 你说什么？我这辈子最恨人家在我面前提这个老字。你会不会说话呀你？
1: 我再说一遍啊！你老！
0: 你这个老女人，敢打我！
2: 巧儿，
0: 哼，你会不会太过分了？你这么没有家教，我替你爹娘好好管教管教你。你说呀，这么能说，你怎么不说了？说说呀！
3: 好了，五娘，正事要紧呢。
0: 臭丫头，真当我没脾气呢？我先看。嗯，
3: 好了，放回来吧。
0: 你怎么这么笨呢？你，他们只说让我们拿纯阳无极攻心法，没有说让拿这个七十二路夺命剑法呀。
3: 到底还是你精啊。
0: 那当然了。
3: 嗯，
0: 这就对了。哎，二爷啊。我们就这么走了吗？不给两位姑娘留点什么？
3: 那怎么行？二爷可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0: 你们两个要干嘛？

0: 你们这些人欺负两个小丫头，丢人！
1: 老贼，还我仙仆！臭婆娘，真是贼喊捉贼呀！娘，姑娘，走。
2: 是我郑铁岗的孙女吗？连半个婆子都对付不了。
3: 是他们先偷取我们的，是他们先暗算我们的。郑爷爷，
2: 对啊，快走走。

0: 藏经阁毁了。
1: 放心吧，孩子们，咱们早晚重建藏经阁。
0: 爷爷，现在满山都是锦衣卫，这里不安全，我们快点离开这里。
1: 好，走。

0: 藏经阁。
1: 我在想，我在想，藏经阁。啊，恭喜某掌门拿下天下第一大门派武当，称霸武林指日可待。
2: 在某掌门的带领之下，武当一定会反。
0: 废话少说，藏经阁是怎么回事？
1: 是郑铁岗，独行大盗郑铁岗放的火。
0: 郑铁岗？哦，无相的师弟，真是阴魂不散呐！你们去了这么长时间，着火前可有发现？
2: 没有。
1: 啊，差一点就有，只可恨那个郑铁岗突然间冒出来。
2: 是啊，我们二人不是他的对手，苦战了一个多时辰，都未能阻止他放火。
1: 啊，我们费了好大力气，从火里抢出这个盒子，未经掌门许可，不敢擅自打开。
0: 哇！这是武当的初级剑谱，连初入山门的孩子都会。
2: 怎么会这样？啊，一定是阴谋，一定是陷阱，他们故意故弄玄虚，故意让我们拿错剑谱的。
3: 是，这全都是无相的阴谋，他宁可全都给烧了，也不会留给咱们。
0: 无相已经如此都有我，休怪我不念同门情分。来人，传令下去，把武当山所有人带到演武场去。
4: 是。
0: 你，
3: 父亲，
0: 你说吴亮和吴相反目，你说吴亮对你是言听计从，也都是阴谋吗？
3: 父亲大人，孩儿认为吴亮与吴相反目不是阴谋。
0: 好吧，吴亮交给我，郑铁岗就交给你。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是
2: 是
1: 是。
2: 都给我搜仔细点，分散开搜，别放过任何一个地方。

0: 孩子们，别跟他们纠缠，我们走。
1: 老叫花子，往哪儿去？
0: 臭小子，敢挡你爷爷的路！
1: 老叫花子隐匿在江湖这么多年了，都换了兵器了。
0: 哼，这是丐帮的打狗棍。
2: 爷爷，不要跟他废话。
0: 快走，这儿用不着你们。

0: 报告某掌门，郑铁岗伙同两个姑娘已经冲出了包围，向山下逃去。
1: 告诉他们封上山门，抓不到人就不要回来见我。
0: 是某掌门。爹，我去吧。
1: 这种卖命的事就交给他们去做吧。
0: 不行，孩儿还是不放心，得去看看。
1: 不错，我们某家都是好汉。嗯，去吧。

0: 快下山！
1: 爷爷，
0: 快走！
2: 这山上山下都是我们的人，你们往哪儿跑？
3: 不自量力，那我就先解决了你。
1: 走，走！乔儿，他们人多，咱们得去帮衬爷爷。
4: 他们不是我爷爷的对手，我们在反而给爷爷添乱了。
1: 快走吧！
3: 看不出来，你这老叫花子还有点能耐。
0: 少废话，放马过来！
3: 你以为你把我们带到了这儿，那两个小姑娘就能顺利下山吗？
0: 疯婆子，你以为我的孩子们是被你吓大的？
3: 你还有闲心关心别人？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
2: 别跟他废话！呀，
0: 不跟你们玩了！
2: 追！
3: 追！
5: 你们这是想往哪儿跑啊？

0: 本事，你放了水灵姐，
1: 还敢聒噪？
0: 快走！你打不过他的，你快跑！嗯。水灵姐，你等我，我去找爷爷。
2: 人跑了，剑谱烧了，这就是你们给我这个新掌门的见面礼吗？
3: 大人，找到半本剑谱，
2: 拿过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剑谱，你连这个都分辨不出来吗？
3: 是。
2: 既然武当的剑谱都已经烧毁了，那就只好麻烦诸位当一回活剑谱了。把他们带到演武场，走，快点！
0: 爷爷，爷爷，走。
4: 巧儿，蓝姑娘呢？
0: 水灵姐被蒙毅羽抓走了，我们去救她，快走！
4: 不可不可，他们人多势众，也就是去了也救不出蓝姑娘。
0: 你不去是吧？好，那我自己去，我跟他们拼了！
4: 站住！
0: 爷爷，走吧，我们不能看着水灵姐死在他们的手里。
4: 爷爷告诉你，现在武当山已经被毛沧浪控制了，想要救人必须要伺机而动，听爷爷的，马上离开武当去找晶儿。
0: 我找他干什么呀？
4: 你告诉晶儿，千万不要回武当，蓝姑娘的事儿交给爷爷了。
0: 那你一个人行吗？
4: 哼，我的宝贝孙女儿不在身边，我才能放开手脚，懂吗？
0: 懂。那我听爷爷的，爷爷，你自己要当心啊！
4: 快走吧。

0: 把这些记下来，都记好了吗？够了，都别练了。
1: 看来不悔师太按耐不住了，有什么话想说吗？人有所为，有所不为。牟苍浪，你接管掌门之位，为何如此奴役武当弟子？
2: 爷，你是个女流之辈，我给点面子说几句。郑铁岗，他们一把火把武当传承百年的典籍烧个干干净净，

0: 我谋藏浪新任武当掌门，我出于大局考虑才出此下策，为的是让数代武当人的心血不至于白费，让武当功法完好无损的留给后人。
1: 我看谁敢练？
0: 不回，你如此顽固，想敬酒不吃吃罚酒吗？
1: 父亲。
0: 快走！老实点。这个美人是从哪里来的？
2: 父亲，她是蓝玉京的姐姐蓝水灵。哦，水灵，师父。
0: 老实点，我告诉你，你就死心吧。你师父现在自顾不暇，救不了你的。放开蓝水灵，有种冲我来！师太，这回就全看你了。
2: 水灵没事吧？
0: 继续演练。
3: 继续演练。
0: 继续演练。
1: 全记下来。玉京，停下！玉京，怎么停下来了？
2: 不行，我眼皮一直跳，我还是放心不下我姐。
1: 就这事儿，我不是和你说过了吗？你姐姐和不悔师太在一起。再说了，郑老前辈和巧儿也在呢，没事。
2: 掉头，回武当山！我要回去接我姐。
1: 且慢，玉京，你以为现在的武当山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吗？就凭你的身手，莫非是想让蓝姑娘来保护你？
2: 我现在剑法是有些差，
1: 不如这样吧，我们在这里停留几日，切磋剑法。等你剑法有所进步，我便陪你一起回武当山去接蓝姑娘，怎么样？好。
4: 往前去，就，撤，撤，撤！据说武当最精华的剑谱，都不在藏经阁内存放，可有此事？
5: 的确如此，之前呢，一直由老无相一手掌管。
4: 纯阳无极攻心法呢？这个呢是武当至宝，自然也在老无相手中。那他现在在何处？这个贫道并不知晓。老无相定是早就做了安排，我再想寻找。
5: 无异于大海捞针呐！贫道呢，倒是有些许线索。
4: 讲。
5: 前几日，无相曾经密会徒孙蓝玉京，假借逐出山门的名义，早早安排逃走。这无极宫的下落，会不会与这小子有关呢？
4: 蓝玉京去向何处？
5: 听不及说，他去了少林。少林？哎呀，这蓝玉京素来顽劣，前几日呢因偷食红丸，导致内力失衡，受了内伤。若想救其性命，需学得调理内息之法，而此法只有少林才有。

0: 我又输了。
1: 玉京，想打赢我

0: 哪是三两天的事儿啊。
1: 东方大哥。
2: 巧儿，你怎么来了？
1: 吴相掌门先逝了，某苍浪占领了武当山。

0: 就是死我也要死在武当山上。
1: 你不能回去。
2: 玉姬，你不能去。爷爷千叮咛万嘱咐，你不能回武当山。
0: 我怎么也得再见师祖爷爷一面啊，他老人家养了我那么多年，我不能不忠不孝，我怎么也得给他老人家送终呀。
1: 乔儿，
2: 我没事。
0: 师祖爷爷，你不能死，你死了青儿可怎么办呀？爹娘也死了，你也死了，往后武当山我还能依靠谁呀？
1: 蓝玉镜，说过剑法进步了才能走，这话你全忘了吗？
0: 滚开，别管我。东方亮，我跟你拼了。
1: 你连我都打不赢，有什么资格跟谋策郎拼命？
0: 东方亮，你混蛋，放开小爷。
1: 你玉镜，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0: 东方大哥，师祖死的冤枉，我不能给他送终，我这辈子都不能心安。
1: 无相掌门在乎你这点礼仪？他交代给你的重任你完成了多少？你承诺了却没有本事兑现，这才真的让他死不瞑目呢，你知道吗？无相掌门的死是有意义的，他是为了武当死的。他老人家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保全武当数代弟子的生命，保全武当数代人的基业。可你呢，在武当白白活了18年，你为武当做了什么啊？
0: 所以说我是个废物，我是个废物。师祖，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武当。
2: 好了好了，玉姬，玉姬，武当此难在劫难逃，我们现在如果回去也是无济于事，什么也改变不了。既然无相掌门爷爷都不让我们再回武当山，一定有他们的道理。
1: 乔儿姑娘，你说的对，现在武当这么乱，蓝姑娘如何了？
3: 对了，我姐姐呢？我姐呢？
2: 我告诉你水灵姐的下落，你们两个千万不要冲动啊！
0: 武姐到底怎么了？
2: 她被牟一羽抓走了。
3: 果然不出所料，难怪我一直心里不安。
2: 玉静，玉静，
1: 你先别激动，待我们想想办法。
0: 等想出办法，我姐早就没命了。
1: 那也得先听小儿把话说完呢。
0: 可以。
2: 谋探郎他想要的是武当秘籍。这本秘籍不在水灵姐身上，所以说水灵姐现在是安全的，她暂时没有危险。
3: 原来他们是冲我来的，都怪我，都是我不好，我害了我姐。
1: 乔儿，玉静，你们先去少林寺，我去武当山救蓝姑娘。
2: 万万不可，东方大哥，你不能回武当山。现在牟一羽到处在派人抓你们，你如果现在回了武当山，不就等于是自投罗网了吗？
1: 那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水灵姑娘不管呢。
2: 我们当然要救水灵姐了，我爷爷已经说了，他自会想办法，一定会救出水灵姐的。
3: 当真？
2: 当然，难道你不相信我爷爷吗？
3: 郑爷爷的武功没得说。
2: 爷爷已经跟我说好了，我们两个会时刻飞鸽传书，一旦救出了水灵姐，他会第一时间带水灵姐来和我们会合。
1: 玉静，这回你放心了吧。嗯。
3: 师祖在天之灵见证，今日起静儿定苦练武艺，完成师祖重托，再回武当。

0: 为师祖报仇雪恨。 替我纠正错误的剑法吗？已经求你了，玉京啊，你我一同修习剑法便是。好，
1: 蓝水灵，你弟弟蓝玉京要去少林寺找谁？我不知道。
2: 那他现在人在何处？不知道。
3: 不要白费口舌了，你马上带蓝水灵去少林寺，务必用它换回蓝玉京那本秘籍。
0: 孩儿明白。

0: 喂，别砸了，心情不好归不好，干嘛拿水车撒气啊？给你看一样东西，让你开心开心。嗯，喏。
1: 武当七十二路夺命剑法，哪儿搞的？
0: 偷的。
1: 偷的？哪儿偷的？
0: 藏经阁。我从那出来的时候，顺手就拿出来了。
1: 啊？
0: 我是丐帮的嘛，习惯凳子。
1: 天风邪士，钟馗仗剑。
0: 看你那么喜欢，送给你啦。
1: 真的？
0: 嗯。
1: 巧儿，有了它，杜峰大哥很快就是我手下败将了，我就可以救姐姐了。
0: 你先别这么着急，先跟着东方大哥把之前错误的剑法纠正过来再说。
1: 好，我听你的。

繁星点点，长街一片。

0: 你要小心了，我马上就要使出白蛇吐信、神龙摆尾、钟馗仗剑、罗汉降龙了。来，这招！
1: 一遍遍的怀念，旧梦难圆。
2: 你这白蛇像白蛇，钟馗像小鬼，我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剑法。

0: 苍松迎客。李靖，信念坚决，才可攻必克，战必胜。剑之要旨，乃随心而动，明白了吗？
1: 好，下来。
0: 这叫太极剑法。
1: 同是武当剑法，为什么我义父教我的和杜芳大哥教的就是不一样呢？
0: 李靖啊，你看，就像这潭水，表面上看起来静止不动，其实它一直在流动，在变化着呢。
1: 哦，
0: 哎，怎么了？
1: 这里有鱼啊，有鱼！
0: 干啥？
1: 抓到了！

0: 吃饭吧，再不吃饭你会被饿死的。
1: 我就算饿死也比让你利用好。
0: 放心吧，在见到你弟弟之前我是不会让你死的。我奉劝你，要是想见到你弟弟就好好吃饭，不然你可能真的活不到那天。

0: 东方大哥，你的武当剑法确实高明，这些日子小弟得益匪浅，谢谢你了。
1: 雨晴，你我之间不必这么客气。
0: 大哥，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1: 谢够了没？
0: 好了，
1: 再来。

0: 这到底是你从哪儿招惹来的仇家？
1: 别怪我没提醒你，再大的阵仗也没来的人的脾气可怕。
2: 两个男人为一个女人打得头破血流，表哥你可真忙呀。
3: 伊宇那边好像出了点岔子，你们马上下山，火速赶去增援他。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8: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9: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

0: 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杜甫大哥，我现在剑法可有进步。
1: 雨晴
0: 啊，
1: 你现在的剑法突然间大有长进，这内功也精进了不少，定是你体内的红丸发生了作用吧。
2: 这次算我们打平了。
0: 东大哥，几天前你说过，若是我真的进步了，就不再拦我回武当。
1: 你还想回去？
0: 我既然已经答应了师祖了，就不会半途而废。现在首要任务是去少林寺治好我的内伤，然后再回来接我姐姐，一起去寻找当年血案的知情人。
1: 玉晶，你不仅武艺大有长进，你的修为也精进不少啊。
0: 大哥，难为你和巧儿一番苦心了。对了，这个呢，是我这些日子见。

0: 法长进的秘密送给你了。
1: 武当七十二路夺命剑法。
0: 对，东方大哥，你处处替我着想，还陪我练剑，我当然要知恩图报了。好兄弟嘛，就要有福同享。
1: 玉京，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东方亮的好兄弟。

0: 醒你看。
1: 喂，
0: 这招气贯长虹。
1: 喂喂，我说你们两个人是不是练剑练魔杖了？现在连晚饭也不吃了是吗？
2: 马上
0: 就来。哎，于显亨，你再看这一招。
1: 我给你们两个人一炷香的时间，如果你们两个人不出现在我的面前，桌子上的清蒸鱼、米粉肉、口水鸡啊，想想就好吃，我全部都拿去喂狗。
3: 米粉肉，
0: 我们的饭菜何时变得这么丰盛了？
2: 哼，我敢跟你打赌，巧儿肯定是诓咱们，等咱们一到饭桌上就只有稀粥两碗。
0: 是你的肚子小了吧？走，回去吃饭。
2: 好。
0: 看到了吗？
1: 我说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才能放下剑来吃饭呀？今天你们可得多吃点，明天啊我们要赶路了。
2: 啊？为什么那么着急啊？
1: 哎，因为我们的盘缠不够了，在这再住下去我们拿什么赶路啊？
0: 小二，是东方大哥一时疏忽了，庆马这练剑了，拿着。
4: 哇，一袋。
1: 哇，还是东方大哥豪气。不客气，收下了。
0: 别客气。
2: 喂，郑小二，瞧你那见钱眼开的鬼样子，等回头啊我也赚钱，我也卖艺给你赚钱。
1: 你说什么？我没听错吧？你要卖艺给我赚钱？哇，我们的玉京有觉悟了。
2: 喂，大哥你瞧瞧他，财迷。
1: 你说我财迷？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
2: 是是是是是，
1: 知道就好。好了，你再歇会儿吧，还有一道菜就开饭了。
2: 我先去湖里洗个澡，太热。
1: 那你快点，还有一个菜。
2: 啊，
0: 快回来啊，玉京，这鱼可不错，晚了就凉了啊。
2: 哎，
0: 小二，你现在的手艺可是越来越好了。
1: 东方大哥，还有一道菜，等着，马上就好啊。
0: 好。

0: 你叫我啊？
1: 这方圆十丈还有其他人吗？
0: 姑娘啊，都快天黑了，你找我有何贵干呢？
1: 你看起来像个粗人，说话这么文绉绉的，怕是他给你带坏了吧？
0: 他谁啊？姑娘，咱俩之前认识吗？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蓝玉京。姑娘尊姓大名啊？
1: 少啰嗦，我就问你啊，白天同你练剑的男子是你朋友啊？
0: 你说东方大哥？他是我好兄弟，生死之交。
1: 当真？
0: 当真啊。
1: 玉京，
0: 巧儿，你先别过来啊，我还没洗完呢。
1: 你怎么那么慢啊？饭菜都凉了。
0: 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1: 那我回去等你，你快点啊。
0: 知道了。乖。

0: 甲小姐，他们往那个方向去了。
1: 走。
0: 哎，东方大哥。
2: 好。
0: 我们就在这儿休息吧，我看这还不错。
2: 你好，于静、巧儿，我们稍作休息，然后备些粮草，继续赶路。
1: 好。
0: 走。
1: 走。

0: 瞧啊，这好热闹啊！瞧，你看这个，好漂亮。
1: 前面有的是。哎，
0: 这山楂裹了好多糖啊！
1: 这叫冰糖葫芦。
0: 我想吃。
1: 老板，给他来一个尝尝鲜。哎，
2: 好。好啊。
3: 首饰，看看首饰啊！来看看首饰了。喂，哎，看看
0: 这个，好漂亮。
1: 第一次见这个东西呢，当然觉得新鲜了，以后见多了就好了。谢谢老板，走了。
3: 不客气。
0: 角儿，你说东方大哥也真是的，
4: 安家护院的，
0: 为了练剑都不肯跟咱们一起来逛街市，
1: 所以说他的剑术比你的要高啊。
0: 你看，
2: 哎，看看，
0: 角儿，咱买一只小狗上路吧，好吗？
1: 还买小狗？你忘了东方大哥怎么说了？不要在这个地方浪费太多时间，走了。
0: 不买了，不买了，不买了。
3: 又是吧？
1: 谢谢老板。
5: 烧鸡，香喷喷的烧鸡。哎，客官，来一只烧鸡。您看看啊，新鲜出炉的，可香了。哇，
0: 好吃吗？
5: 当然了，这是刚烤出来的，可香。啊，你尝尝。

0: 东方大哥，东方大哥，东方大哥，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1: 玉京，巧儿，我加重临时有点事儿，就不能与你们一路同行了。什么事儿啊？我陪你一起去。是啊，怎么会这么着急？
0: 我自己能解决得了，你们先行一步，等我办完这事情再去找你们会合，咱们少林寺见。哦，那大哥，多保重。好，少林寺见。
1: 啊，就
2: 一路小心啊，东方大哥。好。
0: 东方大哥这是怎么了？神神秘秘的。他这个人不是一向神神秘秘的吗？你说什么？我说，再也没有人跟你抢烧鸡了，傻瓜。<笑>我都饿了，走吃烧鸡去。<笑>馋鬼。<笑>快，<笑>吃烧鸡喽。<笑>哎，巧儿，给，你先来。
1: 我不吃，你先吃吧。
0: 吃吧，赶紧你先来，你的。
1: 那我可都吃了。哦，嘿嘿嘿，看你那个馋样，逗你的，全部都给你。你吃，我路上再吃。
0: 那我可吃了。嗯。<笑>

0: 怎么样？
1: 终于，真是味觉天下，东方大哥不来真是太没口福了。
2: 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脑子里面只有吃喝？
1: 这人是吃喝文大嘛，我要啥？我必须吃了这烧鸡再走。
2: 同意。
1: 对了，你。
2: 你慢点吃。
1: 你说东方大哥走得那么急，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儿啊？
2: 看他刚才的样子，这件事肯定不行。你笑什么呀？
1: 我告诉你个秘密。
2: 什么秘密啊？你说来听听。
1: 昨天晚上在河边，有个嘴巴很厉害的漂亮姐姐抓住我的手，跟我询问东方大哥的事情。
2: 姐姐？哎，你别光顾着吃啊，你来说说看，这个姐姐长什么样子？
1: 这个姐姐嘛，可漂亮了，绝对是个大美人儿。
2: 你刚刚说什么？
1: 大美人儿。
2: 你再说一遍。
1: 大美人儿啊。
2: 蓝玉京，你就觉得她长得比我好看？
1: 是啊。不是不是不是，这样，听我说，她跟你比起来呢，确实差了那么一点儿。
2: 这还差不多。那你说说看，他跟我比哪里差一点？
1: 嗨，他没你那么彪悍，也没你那么凶啊。
2: 你玉姬，你给我过来，你过来，
1: 我说
2: 你给我过来，
1: 都是真话，真的。
2: 你不过来是吧？你要不过来我就把你的烧鸡给你扔了。
1: 别，我错了，不是，放下。
2: 夸我漂亮。
1: 漂亮。不用啊。
2: 这还差不多。亮表哥，见信如晤。你我分别数余日，却如同数余载。望你见信后12时辰内到白海城见我，不可晚分毫，否则我将以死明志。娘子燕。
3: 这个鬼丫头，撤撤。
4: 我就在这等他12个时辰，不信他不来。
5: 小姐，若是东方公子不肯来呢？
4: 瞎说什么，他敢不来。他要是真不来的话，我就回昆仑山叫人，绑也要把他绑到我身边来。

客官。

0: 那座山应该就不远了。
1: 可算到了。
2: 已经到白海城了，你就再坚持几天，我们很快就能见到蓝玉京。
0: 你到底要拿我要挟他干什么？
2: 不干什么，他身上有我想要的东西，只要他肯乖乖地把东西交给我，我保证不会伤你们性命。
0: 他能有什么你想要的东西？
2: 难道你不知道吗？
0: 他没跟我说，我不会受你要挟的。若是信你，那样只会害了玉京。
2: 恐怕这由不得你吧。

0: 我当剑谱是蓝玉京给你的吗？看来这小子身上不光只有一本无极功啊！
1: 少废话，把剑谱还我！
0: 怎么可能？
2: 小心！
0: 你还找了帮手？
1: 你没看他连我也射呀？
0: 这到底是你从哪儿招惹来的仇家？
1: 看来这妮子真生气了。
0: 看来你知晓对方的底细。我倒是有些好奇。
1: 说来你可能不信，这个仇家应该是来救我的。
0: 救你？
1: 别怪我没提醒你，再大的阵仗也没来的人的脾气可怕。
3: 两个男人为一个女人打得头破血流，表哥，你可真忙呀！
1: 别理他，他是个人来疯。
3: 这么快就有了。

0: 新欢忘了旧人了？
1: 燕儿，你瞎说什么？
0: 你为什么护着他？你跟他这么亲密，我刚刚就应该射死你。
1: 救下一个中了箭的死人有什么意义？
0: 我的箭你不是总能躲得过吗？
1: 那是闹着玩，你一个人一支箭我能躲得过去，你这么多箭一起射我，难道不是存心要我的命吗？
0: 我倒希望你能受点伤，这样好把你捞回去陪我多玩几天。
1: 你知道我出来是为了什么？
0: 我知道了。怪不得武当山下你能够待一年，昆仑山顶却半天都留不得。
1: 你
2: 哦，你是西门木的女儿？
0: 没错，我就是绿林盟主西门木之女西门燕。
2: 原来是西门姑娘啊，久仰久仰，在下是牟一羽。
0: 牟一羽，别假惺惺了，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这牟家少爷到底有什么本事，敢动我西门家的人。
2: 哼，丫头，你爹早已不在人世了，若是你爹真能把他的盟主之位带进棺材里，我还真怕你。
0: 少废话，你那爹削尖了脑袋要控制武当，想称霸武林呢。

0: 这丢剑如断头，若依此理，你的这条命此时应该归我们了吧？表哥，抓他的人是我，剑还在我手里攥着呢，和你有什么关系？
1: 西明燕，你这是干什么？你走吧。多谢，西明燕，你不能放他走。
0: 站住！必须得我送你出去，他们才会放了你。不过我跟你保证，只要有我在，谁都不敢为难你。走，
2: 西明燕，
3: 东方大哥，
2: 西明燕。
0: 若依此理，更不能放他走，可为人质才对啊！你也知道那牟沧浪有何等城府，是个什么毒辣心肠。若是他儿子有了危险，你觉得他还会放过那些无辜的道长吗？爹！
2: 怎么了？是不是又做噩梦了？我姐姐，她被人杀了，还有不波师叔、不毁师太，整个武当山所有人都被杀了。好了，
0: 别害怕了，只是一场梦。
2: 不是梦，是真的。我看见了，血水淌过整个武当山，我现在都。 能闻见血味儿，
0: 就是你。

0: 自己太紧张了，把嘴皮子都咬破了。
1: 是吗？是梦啊？
0: 只是一场梦，别再担心了。你想啊，虽然说武当山现在不是很好过，但也绝对不会像你在梦里梦的那样。谋苍浪他是想要整个武当山，他是要当武当山的掌门人的，他要一座空山做什么？他是不会大开杀戒的。
1: 不对，或许是我姐现在正受什么痛苦折磨。我听人说过，骨肉至亲之间是可以心心相通的。对，可以心心相通的。
0: 骨肉至亲，心心相通，好像是有这么一句话。不过这些话都是哄小孩子的，你不可以全信。
1: 对，不是骨肉至亲。
0: 玉姬，你说什么？
1: 也许吧，可能我和我姐之间不能心心相通。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2: 毛云雨他人呢？
0: 走了。姑娘，现在轮到你了。
3: 啊，
0: 说吧，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3: 武当派俗家弟子蓝水灵，多谢姑娘救命之恩。
0: 啊，你可能不知道吧，我是他未过门的贤妻。
2: 燕儿，你怎么好意思啊？当谁都说是疯话呀你？
0: 疯话？难道东方不是我命定的夫家？你不是东方家唯一的独子吗？
2: 这两家交好是真，指腹为婚是戏言，只不过是十多年前的一句醉话，谁也不会当真的。这
0: 你可不能在这种紧要关头说什么当真不当真的。
2: 什么意思？什么紧要关头？
0: 成亲关头啊。
2: 成亲？谁说要跟你成亲了？
0: 你这么大声跟我说话干什么？你当婚我当嫁，成亲不是自然的事情吗？
2: 自然？可是有人征求过我的意见吗？
0: 当然有。
2: 何事？
0: 我问你，你是因为何事来到此小镇的？
2: 因为你的催命符。
0: 那你可还记得上面写的什么？
2: 约我到此一会。
0: 嗯，那落款明明白白的写着娘子宴，你难道不知道是我吗？
2: 这，你这丫头往日里总爱胡闹，我自然知道啊。
0: 那就好，这就等同于你认定我这个娘子，做定我的夫君了。
2: 呀，你干嘛呢你？
3: 恭喜二位，
0: 多谢了。
2: 你
0: 好。

0: 智谋一语，想必不肯轻易放过蓝姑娘。把你一个人独自留在这儿，实在是有些不妥。既然你是我表哥的朋友，不如随我们一道同行，上我昆仑山喝杯喜酒。
1: 西门姑娘好意，水灵心领了。只是我眼下正被难事缠身，赴那喜宴恐怕有些不便。
0: 难事？说来听听。
1: 一来，武当正遭遇大劫，我师父还深陷虎口，我不能不管不顾妄自逃生。二来，我弟弟玉京尚流落在外，我实在无甚心思多做耽搁。
0: 哦，略有所闻。先帝驾崩，朝廷问罪武当，却不知其详。武当山上如今是什么局势？
1: 朝廷指派谋仓浪接任掌门，整个武当都被他控制了。
0: 谋仓浪？

0: 蓝姑娘，这个姓牟的与我西门家不共戴天。话说来，我本应该助你一臂之力的，只是眼下我的私事会更紧迫一些。
1: 是，终身大事要紧，姑娘不必为我费心了。
0: 不，我的意思是，你若信得过我，不如等我跟我表哥成完亲之后，我们再一同陪你上武当，好好治治那个谋藏郎。
2: 雪亮，说什么都不能自己回去。
0: 是啊，毕竟一个人势单力薄，若是没有帮手的话，就算你现在启程，也无异于以卵击石。
2: 谁说他自己回去了？这次多亏你挺身相助，我们便要向你道别，去找他的弟弟。
0: 什么？你要丢下我，带他走？
2: 燕儿，我一直把你当好妹妹对待，好生宠爱照顾是一回事，这男女情谊却是另外一回事情。直到今天我才知道，竟然在你的心里误会得这么深。
0: 误会？
2: 是，你须得明白，我对你从无暧昧之意。
0: 看来近日里我们的来往确实太少了，只是这一次你连番挑战武当，我娘说什么都不让我跟着你。你看吧，就这一会儿的光景没有陪在你身边，竟害得你对我冷漠了这么多。
2: 燕儿，西门夫人担心你在外面惹是生非失了分寸，才把你关禁在家里。你我兄妹之间往来的少了一些，但感情不会变，情谊也不会变，始终是兄妹之情啊。
0: 表哥，表哥，我得知你离开了武当，我只是当你历练够了，预备收心，便立马从昆仑山赶来，欢天喜地迎至此地，为的就是将你接返，同你回昆仑山做一对逍遥的情侣。怎晓得你竟然还是完全没有消停安生之意呀、啊、
2: 对不起，我这闯荡之路刚走了个开头啊。
0: 我再说一次，成亲之事是我娘的意思。
2: 待我有成之后，自当回山，当面给姨母一个交代，告辞。雪娘，我们走。
0: 你，
1: 东方大哥，不如你先回去处理家事，我还是自己去找玉京吧。
2: 说什么你都不能自己回去，太危险了。
0: 够了，你们俩不用拿这些话来算我，想走便走吧。
2: 我们走。
0: 只是眼下这天很快就要亮了，大家也整夜未合眼，不如同在这个客栈用完早膳，明早再各自启程吧。
2: 这
0: 这什么？这你我都这么久没有见面了，你连饭都不愿意陪我一起吃吗？嗯，
2: 哎，好吧，我去吩咐店家备菜。
0: 我也去。
1: 说到底，东方大哥对这妹妹还是疼爱有加，我往后该注意分寸，免得生事端。
3: 咱们先来一招回头望月，然后再来一个鲤鱼摆尾，对。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被那个死丫头折腾的好几天没睡，我还是先睡会儿吧。
1: 来喽，客官请慢用，
2: 你们都下去吧。
3: 哎，
4: 燕儿，这大清早的备了这么多酒菜，我们三个人能吃得了吗？
2: 不多，这不是很久没见了吗？
4: 雪玲，坐。手里拿的什么？
2: 没什么呀。
4: 你这顿饭菜料下的很足啊。雪玲，走。
2: 站住！没错，我就是给你下药，然后好强行把你带走。
4: 齐明燕，你何时变得如此下作？像你这副模样，还指望有男人肯娶你吗？
2: 你

0: 事情进展的如何了？大部分剑法心法都已记录完整，不知道长也将七十二路夺命剑法演练过了。可惜的是，武当不传之秘纯阳无极功心法和无极掌，却无一人传承。
1: 那是不是有人故意装作不懂？
0: 那倒是不像，我还得让他们就范，我还有意出招去试探了一下，为此还伤了几个道士。
2: 可是始终不见他们出招啊！的确如此，许多弟子只是普通的习武而已，根本没有深造的能力。大人，这蓝玉京在下二山之前呢，曾经密会过无相，这秘籍会不会是？
3: 掌门，少主飞鸽传书，拿来。
2: 他为什么这个时候管我要帮手？伊予那边好像出了点岔子，你们马上下山，火速赶去增援他。
4: 是。
2: 大人，你看此事是否我也带几个弟子前往呢？
5: 没有必要，我还有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去办。是。
6: 来，客官，里边请，请。
7: 好，
6: 好，好。好的，鼻子。
5: 慢走啊。让一让，让一让。
6: 哎，慢走。
8: 看一看吧。
6: 哎，你瞧瞧，
2: 都是刚到的。
6: 快点吧，看看吧。
2: 糟糕。
7: 看一看。

0: 你不肯跟我走，就是为了跟他相好。
1: 你瞎说什么？快把人放了！
0: 我没有瞎说，我告诉你，你我之间不成亲，便成仇。不仅背叛师门，还叛国，做了金国奸细。
2: 我爹是叛国奸细。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

0: 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晚间黄金时段邀您来看由王维、李妮等主演的评剧《花为媒》，请您跟随小十一来欣赏一下精彩唱段吧。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12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野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十为烈，宣坛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Thank you.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

0: 上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门徒，
1: 你真乃的权力
0: 门徒，
1: 哼。

0: 嘴上我要到相府双娘。
1: 哦，相府见我娘家。
0: 是啊，
1: 见我娘就是你这般样子。
0: 嗯，你叫我怎样？
1: 待会请我把你打扮打扮吧。
0: 好好好，你叫我打扮打扮。
1: 平郎，把你。

0: 帽子呀戴得端端正正的。
1: 帽子端正着哩，
0: 把你这衣服啊穿得齐齐整整的。
1: 衣服齐整着哩，
0: 把你那胡须呀理得顺顺当当的。
1: 胡须顺当着哩。
0: 哎呀平郎，再把你这，
1: 我说你呀少的烟气
0: 呀呀呀，看你说的那话，自古常言讲的好来，官凭英，户靠山，我们辅导人家凭的你们男子汉，你竟走了一十八年，今天回到家来，为妻我才延起了这么一早，你倒嫌我延起了。
1: 闲话少说，引我相扶双脸走啊。
0: 扎平郎你我走。哎呀平郎，看你身上的土在青绿的大伙大伙、哎、
1: 看人家笑话。
0: 哎，这家家如此，他们笑话过生。

景相府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请啊！
1: 瞧这麻烦劲儿的。
0: 坐坐坐，坐下吧，坐下吧。我李茂林，
1: 王氏。
0: 哎，
1: 哟，老头子，大清早起的，干什么这么唉声叹气的呀？
0: 夫子为然而叹，这其中是必有来由啊！想你我夫妻年近半百，这膝下无子，只有一女月娥。
1: 女儿生得聪明伶俐，胜过男儿。
0: 夫人，这话错了。
1: 没错，常言说得好，一个闺女半个

0: 子，两个闺女，一个儿。燕娥今年17岁，日后也是半子之靠啊。
1: 他这个女儿要是出了聘，何来半子之靠啊？算不得，
0: 算的，
1: 算不得，
0: 算的，算的，算的。
1: 好好好好，啊，你说算得，那就算得。
0: 哎，老头子，今天乃是我兄弟王少安寿诞之日，你我夫妻带领女儿前去拜寿，你如何呢？
1: 就依夫人。
0: 好，我看看闺女收拾好了没。

0: 随后就到。
1: 好好好，等着我家车马去。车马是、啊啊啊
2: 啊、忽听东家叫，急忙就来到。东家奶奶，您把我叫出来有什么吩咐吗？
1: 我要回娘家，车给我套好了吧？
2: 早就给您套好。

毛山我上车。

牵马呀。

0: 车提令啊！
1: 是喽。

0: 僧随遇人僧寿，
1: 春满乾坤福满门。
0: 门外哪鼓？
2: 哈！
0: 举起掌，举起来了，起掌，起起起，
2: 停！
1: 停！
0: 起掌，请坐，
2: 请坐，
1: 兄弟，请坐。
0: 啊，起掌，起起，一向不好，
2: 兄弟弟妹可好啊？

0: 我府寿诞日，亲朋举满门。母亲，皇儿何事？
1: 你姑父姑母表姐来

0: 呢吼。
1: 表姐来了，表姐哪里？
2: 表弟哪里？
1: 表姐哪里？
2: 表弟哪里？
1: 表姐在。
2: 表弟，
1: 表。

0: 且请酒。
1: 请有请有。今天乃是兄弟你的寿诞之日，我们前来给你拜寿啊。
0: 岂有一大拜孝之礼？
2: 哪有这不拜之礼呀？
1: 哦，如此愿儿上前替我们代拜，要给你舅父舅母多磕几个头。

0: 了。
1: 再好。

表姐，你要仔细地想上一想。

0: 小姐。这条描龙绣凤的花手巾，
1: 表弟若爱就送与表弟。
0: 多谢表姐。
2: 阿局长请酒。

0: 我们得回去了。
1: 阿局长，多住无伤其日吧。
2: 那说走就走。
1: 阿琪琪，阿琪琪，但不知生女可曾有了人家吗？
3: 有。要不是兄弟你提起呀，我还把他给忘了。他呀是高门不成低门不就，这件事儿啊还得拜托他舅父舅母二位老人家呢。
4: 少女找你这样聪明伶俐，换愁找不到好人家我。
1: 是啊，但不知要找过什么样的人家呀。
3: 哎呀姑母，哦，就像我侄儿这样呢，我就满意了。
5: 多事。
1: 哼，阿局长，局长，阿琪琪，局长他这是怎么样了？
3: 喝多了，甭理他。天不早了，我们也该回去了。
1: 好正事，
4: 姐弟无寒榻，怠慢多还寒。
3: 没什么，没什么。
6: 请送表，姐。
4: 临别话难言。
6: 表姐，
3: 表妈在这儿呢。
6: 姑妈在这儿呢。表姐，
3: 姑妈在这儿呢。姑妈在这儿呢。
6: 表姐，
4: 表弟，
3: 回去，回去，回去，快走，
6: 表姐，
3: 快走，回去，回去，回去，快走，快走，快走。
6: 表姐，
3: 你瞧这孩子，走呢。
6: 表姐，
1: 表姐，
6: 表姐，爹爹，表姐她，
1: 她怎么样啊？
6: 她去远了啊。
1: 去远了又怎么样啊？
6: 母亲，孩儿我舍不得他呀。
1: 呀呸！这样的话儿你也说得出口，还不与我滚了下去？
4: 儿啊，先回房歇息去吧。

0: 这都是你呀、啊、养的好儿子。
1: 有其父必有其子。
0: 夫人请。
1: 老爷请。

手儿巧，炸画绣朵可不用描，贩卖珠画人人争着要。宝梅说好我的手段高，虽然如今年纪老，年老做事情絮絮叨叨，絮絮叨叨。我软妹就在我们这村前村后，您要提起我软妹来，就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不幸我们当家的早年去世，偏下我一个人，指着什么呢？我就指着给人家保个媒呀，没事儿就穿个珠花啊，就指着这个糊口。常言说的好，时来运转，时来找人。昨天王太太派人来请我，说是他儿子王俊庆仿他爸爸年轻时候的为人，整天争着跟他妈要媳妇儿。王太太请了我吃喝一顿，又赏了一锭银子，这可不能说假瞒真，我必须挑选一家如花似玉的女儿，才能配得上她那粉雕玉琢的神童啊！哎呦，这可把我给难为坏了，亏得我是东找西寻，哎，才想起这么一家来，那就是张鹏的姑娘张无可。嘿，这个小孩那真是面如桃花。哎呀，人家长得这么好看，可就怕有人抢了我的仙儿。要是没人抢了我的仙儿啊，那可是连米面包饺子一灭就成。有道是生铁可得趁热打，船走顺风。

0: 我好，你好啊。
1: 我好。
0: 哟，手里拿着花儿，这是干什么去了？
1: 给我们小姐采花儿去了。
0: 坏了，八成有人抢了我的仙儿了。
1: 任妈妈，您说什么呢？
0: 我是说呀，你手拿鲜花儿，是不是有人给你们小姐保媒来了？
1: 没怎么回事儿。
0: 没怎么回事儿呀？哎呦，那可太好了！我打算着给五姑娘找个婆家。
1: 哎呦，太好了，
0: 你说怎么这么巧啊，我这在外面都溜达大半天了，要不是碰上你，我这还不小心。
1: 小姐，这来

0: 是
1: 启禀小姐，阮妈妈来了。老爷夫人，请您前厅相见。
0: 庆春，随我回至绣房，更易相见。

0: 女儿婚姻事，
1: 时刻挂在心。
0: 夫人请，
1: 老爷请。

0: 老夫张鹏，
1: 老身孙氏。
0: 啊，夫人。
1: 老爷。
0: 想你我夫妻年近半百，膝下无子，四个女儿已然完婚，只有小女无可，尚未许配人家。思想此事啊，阵阵愁闷人也。
1: 老爷说的是啊。爹娘万福。
0: 罢了，一旁坐下。
1: 是。青春
2: 要
1: 焕然妈妈前来。
2: 是。

0: 云前天相见，
1: 员外恩人都在呢。
0: 在呢。哎，老员外在哪儿呢？老恩人在哪儿呢？老员外老恩人哟，老员外可好？
2: 老妈妈好。
1: 老恩人可好？
2: 好
0: 哟。五姑娘您好。
3: 我好。阮妈妈你好。
0: 我好。
3: 阮妈来了。
0: 来了。
3: 请坐。
1: 行了行了行了，我就撂这儿吧。
2: 啊，阮妈妈今日到此为了何事啊？
0: 我今天来呀没有别的事，我打算着
1: 当着姑娘不好说，
0: 怕姑娘怪罪。
3: 阮妈，你常来常往的也不是外人，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姑娘不怪罪你。
1: 哟，瞧任姑娘说话多痛快呀。
0: 姑娘要是不怪罪于我，那我可就要说了，我打算着给五姑娘找个婆家。
2: 啊，阮妈妈，阮妈妈，喂，
1: 哎哎哎哎哎，
2: 啊，阮妈妈，哎，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0: 原来安任荣炳。原来安人容我禀，说出了此家有名声，不是领钱的钱和礼，也不是城内的赵与冯，说的本村是王姓，王少安的儿子王尊去。

0: 呦我的妈呦，可烫死我了！
1: 阮妈妈，此乃小女的终身大事，要与她商议商议才是啊。
0: 对喽，商量商量好，省得将来闹满月。
1: 是啊，啊儿啊，啊儿啊，阮妈妈与你提亲来了，说的是王少安之子王尊清，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呀？哎，你倒是说呀！
2: 你倒是讲啊！不这，哎，啊，阮妈妈，
0: 哎，
2: 这门亲事我儿他不愿，我看就算黄了。
0: 哦，就您老两口这么一说，这就算黄了。
3: 黄了。
2: 不是阮妈妈，何事啊？
0: 我说老安人，您那是怎么了？可真越上年纪越岁数大，人家姑娘也老大不小的了，您这么问人家，人家怎么好意思说妈我愿意？我不，那话让人家怎么说呀？
2: 那要怎样讲啊？
0: 说那话那得绕着弯儿的说。
2: 哦，绕着弯儿说。
0: 哎，
2: 我明白了。
0: 你瞧瞧瞧瞧，刚明白。
2: 啊儿啊，阮妈妈与你提亲来了，说的是王少安之子王尊清，这门亲事你是愿意？
1: 哎，阮妈妈，哎，阮妈妈，
0: 老人
2: 说呀，你倒是讲啊！
0: 老人，我说老安人，我让您绕着弯的说哦，合您就这么绕啊？
2: 那要怎样讲啊？
0: 行了行了，还是我说吧啊！
2: 你去讲。
0: 哎，

0: 半天了，您老人家也都听明白了。这么着，咱们打上一个哑谜，您要是愿意呢，就冲我们大家伙儿这么一笑；不愿意，就把您那小嘴这么一撅，笑了就坐，撅嘴就拉倒。员外安人，咱们可都上眼看着。笑，笑，你瞧。
1: 好好好，这亲事算妥，还请阮妈妈再辛苦一趟吧。
0: 那我还是个急脾气，老员外，那我可就走了。
1: 阮妈妈慢走，
0: 老安人，我跟您告假了。五姑娘，我可要走了。
2: 儿啊，送阮妈。
0: 不送不送不送，谁也别动会儿，我自己来的，我自己走。这常来常往，
2: 阮妈妈你回来。
0: 哎，回来，咱们就让他回来。姑娘，您叫我
2: 阮妈。哎，我可要那好的，
0: 是好的，
2: 要那白的，
0: 白着呢。
2: 你说的是什么呀？
0: 您说的是什么呀？
2: 我说的是一朵玉兰花呀。
0: 我说的是一朵花玉兰呐。甭送甭送甭送，您放心，靠我办事。
2: 阮妈妈，你给我回来。
0: 哎呀呵，她也让我回来，有事儿吗？
3: 阮妈妈，我们小姐刚才说的话您都听明白了吗？
0: 那你明白了吗？
3: 我明白了。
0: 连你都明白了，你说我能不明白吗？
3: 阮妈妈、啊、我也要个好的，要个白的。
0: 要个什么呀？
3: 要个小女婿呗。
0: 哦，那我问问你，你今年多大了？
3: 我都18了。
0: 哦，都18了，那怪不得、嗯、那就好好等着吧。哎，好好等着、哎、你不才18吗、嗯、你就等你88我再给你找吧。
3: 启禀老爷夫人，阮妈妈走去。
1: 真是阮妈去提亲，
4: 但等喜信意，
1: 夫人随我来。

我说丫头他妈呀，他这个养活闺女，他是赔钱的货呀，叫爹的多，疼爹的少啊。

0: 我越想啊，心里我就越窝囊。
1: 大白天的，
0: 结果生个儿子，那就偏偏生个丫头。
1: 别哭了，
0: 我越想这事儿，我心里。
1: 行了，
0: 你要吓死我呀！
1: 干什么呀？这是。

一个闺女也顶半个子，更何况咱那月娥丫头读书时你那多少年快来比你都顺溜，只要是给

0: 算不得，
1: 算的，
0: 算不得，
1: 算的。
0: 哎呦！算不得，
1: 算的，
0: 算不得，
1: 算的。哼！算的。
0: 哎呦！
2: 回我你待着去，
1: 走。
3: 叫我到你家来把这亲事求。
4: 要说我们这当媒婆的可也真不容易，好容易跑前跑后的把老张家亲事说妥了，那王俊清偏偏不要人家，爱上他表姐李月娥了，我只得打退了张家，再到李家提亲。
3: 东西庄南北村，常来常走，百家门串遍了。
4: 是这个门，大嫂子，大嫂子在家吗？
2: 哟，
4: 跟谁呀？这是？
1: 哟，是他阮的婶来了。
3: 是我呀。
2: 哟，瞧他阮的婶还是那么漂亮。
1: 哎呦，不行，老了。
4: 不老不老，坐着坐着，
1: 坐着坐着。
4: 他阮的婶啊，今儿怎么有空上我们家来了？
2: 你瞧，托我办的事儿都给忘了。
4: 哟，什么事儿啊？
1: 给咱们闺女找婆家来了。
4: 给我闺女找婆家了。哟，那可是好事儿啊！
1: 好事儿，
4: 于家呀，
1: 说出来你准愿意。
4: 您快说，
1: 你听着。

0: 烧炉。
1: 那我可说走就走。哎，
2: 他说兰婶儿，这事儿可就拜托您了。
0: 哎、这么大事儿得跟大哥商量商量。
2: 这件事儿可不能让老头子知道。
0: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大哥商量？
2: 别傻，他要是一读起书来呀，就什么也不管，什么都听不见。咱们给他来个先斩后奏，办了再说。
0: 行
2: 行，
0: 你可做得了主？
2: 做得了主，
1: 我可说走就走。
2: 哎，他这是。
1: 大哥，我说大嫂子，
2: 哎，
1: 您是不是找根绳把它拴上点儿？
3: 你拴我干什么？
1: 你愚我干什么？
3: 谁说我什么都不管？你还要先斩后奏？你好大胆！哼，
2: 老头子，尊清那个孩子可是不错，要人才有人才，要文才有文才。这件，
3: 那个小畜生在酒席宴前就是这样，拉拉扯扯，举止轻狂，行为放荡，目无尊长。他乃山鸡，焉能配我家凤凰？你让他给我
1: 大哥、
3: 一边凉快凉快去。
1: 大哥，这买卖不成仁义在，
3: 那谁跟你讲买卖呢？
1: 那我是给闺女保媒来了，到时候又不是您去。
3: 也许我去。
1: 您去干嘛呀？
3: 我是爸爸。
1: 谁的爸爸？
3: 孩子的爸。
1: 说清楚点。
2: 我孩子他妈，这事儿我愿意了。
3: 那我是天，你是地，我是一家之主。
2: 我是半拉天，
3: 你阴天。我告诉你，
0: 大哥，
3: 这树根不动，你那树梢是白摇晃。
2: 今天我这老头子，
1: 大嫂子，
2: 专看
1: 他一般见识。哎呦，可别跟他一般见识。
3: 啊、呸！
2: 哎呦，我行了，没事吧？
1: 看我了，你
2: 婶的婶啊！
3: 哎呦呦！哎，我还跟你说，以后我这个门还就不准你来。
1: 我不来就不来，大嫂子，我这是招谁惹谁了？我是给闺女惹没了。
2: 这这这，
3: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3: 我要不是知书达理，圣人的门徒，非打你个耳切左，哈脖之后，右转之巴掌，打你个知错必改也。
1: 你也。
2: 哎呦，
3: 你看我走，
1: 以后你们家的事儿可
3: 你给我走，
1: 你老爷子也是鬼气的，
3: 你给我走，你给我走。
2: 哎呀，什么走啊走的？那凭什么我们老王家的闺女能嫁给你们老李家？你们老李家的闺女为什么就不能嫁给我们老王家？
3: 你是不知道啊，听我慢慢跟你说。
2: 我不听。
3: 哎，生道不行，此乃天之欲葬我斯文也。
2: 整天就这么胡说八道啊。
3: 我这是对驴弹琴呐啊。
2: 我对你弹琴、啊、
3: 我对你弹琴，
2: 我对你弹琴，
3: 我对你弹琴，
2: 我对你弹琴，
3: 你对我弹琴，
2: 我对你弹琴，
3: 我对你弹琴，
2: 我

0: 呀，是啊，阮妈妈她怎么还不来呀？阮妈妈，阮妈妈，阮妈妈！
1: 哎，李家庄提亲又未妥，进了房去见太太，出口气，从头细说。
0: 是啊，阮妈妈，你快快请坐，快快请坐呀！
1: 阮妈妈，我那亲事怎样？
0: 是啊，我那亲事怎么样啊？
1: 待着，姑老爷的怪脾气，我从来没见过。提起来接亲的事，当时发了火，他不容我细说。
2: 都说些什么？
0: 是啊，他都说了些什么呀？
3: 他说他闺女是凤凰。

0: 他不怨你们，反怨我媒婆，既不通情又不通理，倒叫我有话无处说。我的爹儿啊，
1: 表姐呀，
2: 慢肉，慢
3: 肉，这是怎么话说的？
2: 慢肉，
3: 我这，
4: 哎呦，大相公。快回来吧，大相公，快回来吧。
2: 阮妈妈，这便如何是好啊？
0: 是啊，要不我再提提张无可。
1: 我要表姐。
0: 要说你这儿子可真没法办，这可真是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有什么爸爸就有什么儿子。
2: 怎样讲话啊？

0: 学生家尊严，自从来到姨父姨母家中接管读书，每日与表弟王尊卿形影不离，近日为何不见表弟呀？带我到书房去看。表弟哪里？表弟哪里？表弟在姨母。
1: 大娘，
2: 大相公来了。
0: 表弟这是怎么样了？
2: 你表弟甚然逍遥，
3: 病了。
0: 表弟醒来，表弟醒来，表弟醒来。
4: 表姐，
3: 坏了，男女不分了，
4: 连
3: 男女
4: 可都不分了。
2: 哪里是你表姐，是你表兄，家尊您看望我而来了。
3: 哎，是你表兄。

0: 的对，要不说人有学问呢。大相公，您请过来。
1: 何事啊？
0: 您瞧瞧，年轻轻的得那病，多不体面呢。
1: 是啊。
0: 您说说，那老李家的亲事，就算是没有指望了，对不对？
1: 对呀，李家亲不成，不成就割断吗？
0: 啊，对对对对对对，不成就拉倒呗。要说那老张家的亲事可是不错。
1: 那表弟，那张家的亲事，张家亲事他不愿，不愿就不谈。
0: 哟呵呵呵嘿，您倒好嘿，一推六二五全吹了。我是让您呐帮我好好的劝劝他。
1: 哦，你是让我劝劝他呀？识得的，识得的。
0: 那老张家的亲事可是不错
1: 啊。表弟，那张家的姑娘好啊。
2: 表姐好。
1: 哦，他表姐好。
0: 张五可好？
1: 张五可好？
2: 表姐好。
1: 表姐好。
0: 啊，对对对对对对。我是让您帮我好好的劝劝他，谁让您在这儿当起学舌的八哥来了？张五可好？
2: 表姐好。
0: 张五可好？
2: 表姐好。
0: 你说说人家张五可到底哪点不好？
2: 他心不灵，手不巧，貌丑无才，身段不苗条。我不要。
0: 不要他，你要谁呀？
2: 我要表姐。
0: 哎呀，谢翠芳，歇息去吧。
1: 是啊，歇息去吧。
3: 妈妈，这门亲事既然我儿不愿，我看不谈也罢。

0: 那谈不谈的没关系，不能说人家张无可长得不好看，要说人张无可长得不好看，那叫胡说八道。
1: 啊，阮妈妈，既是那张家姑娘生得貌美，何不请至府中，叫表弟相赏一相啊？
2: 是啊，
0: 什么什么呀？您也跟着哄，人家张无可是大家主的小姐，您寻摸咱们这儿买牲口呢，随便拉过来，瞧瞧。要想看人家，上人府上看去。
2: 我儿病体沉重，焉能去得？
1: 是啊，表弟他病体沉重，不能前去，这便如何是好啊？
0: 是啊。
2: 哈哈，哈哈哈哈，好，成吗？
0: 成啊！大相公，赶紧梳梳头，洗洗脸，换上一件好袍子。到张家的后花园，从角门进去，往东走，往南拐，走到西道，往北一出溜，我在假山石大树旁边等着您。
1: 做什么？
0: 替您表弟相亲去。
1: 相亲？哎呀，姨母，这实不
2: 是的，等
0: 事，遇人方便，自己方便。
1: 代替相亲真是小谈，
0: 不小谈。
2: 实得体，
0: 我在那等着
2: 你。实得体，实得体。

走，清晨喜鹊上枝头，今早喜鹊当头，莫非我与王孙卿的亲事。

0: 昨日阮妈前来提亲，言说成日不成，今日听一准信。我命丫鬟前厅打探，为何不见到来呢？
1: 两家婚姻不成就，报与小姐说

0: 青春你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我命你打探亲事。
1: 不知怎样，小姐您猜呢？
0: 嗯，十有八九吧。
1: 亲事黄了。
0: 怎见黄了？
1: 我不敢讲，怕姑娘怪罪于我。
0: 姑娘不怪罪，
1: 跳，要我还不要你呢。

是你长得不好看，你要是长得好看，那人家王俊卿怎么就会不要你呢？你呀，你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0: 下楼去吧。
1: 小姐，阮妈妈她又来了。
2: 怎么，
0: 阮妈妈她又来了？
1: 又来了。
0: 不见。
3: 是
0: 回来，
2: 叫她
0: 上楼来见。
1: 是。阮妈妈，
4: 哎，
1: 阮妈妈，我们小姐叫您上楼来见。
4: 姑娘在楼上呢。
1: 在呢。
4: 哎。

0: 了，阮妈妈来了，
1: 来了，
0: 阮妈妈，请坐。
1: 是，
2: 成，那我就站着吧。哟，每天我上的楼来，姑娘都是欢天喜地的，今天怎么这么愁眉不展呢？
1: 我们小姐有心事在怀。
2: 哦，有心事，那何不到外面散散心，解解闷呢？
0: 我乃闺阁少女，岂能外游呢？
2: 哎，咱也不上别处去，就到自己的花园看看花，解解闷也未尝不可呀。
0: 再说去得了，
2: 去得了，
0: 去得了，
1: 去得了，
0: 那咱们就走。
1: 走，
0: 不让你去，
2: 都由你。到前厅伺候老爷夫人去。
1: 哎，
2: 老爷夫人要问呐，可别说姑娘下楼。
1: 哎，
2: 好好说，说好着点儿，赶明儿咱们找个

0: 闪腰。看楼梯高高低低，低是三层，出后院且喜得无人行动。
1: 妈呀！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叫我到太湖石旁假山石后相见，我到哪里去找？

0: 看呢啊，这儿这儿，哎，这儿也有。他要是老不来，姑娘可不能等，急得我直出汗，心里头直发冷。忽然想起了好主意，我请姑娘豆花名给我听。姑娘啊，您看这花开得多好看啊，您
1: 百花盛开更添烦恼，带我回去。
0: 哎，你可得等
2: 等
0: 啊，等
1: 等什么呀？
0: 等那等等着，我还有话要跟您说呢。
1: 有话你怎么不早点说呢？
0: 啊，那刚才我给忘了。我听人说了，五姑娘汇报花名，今天我可赶上了，您得报个花名给我听听。
1: 姑娘今天呢
0: 啊
1: 不高兴。
0: 哟，你瞧这是怎么话说的。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他这一年四季哪个月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姑娘您笑什么呀？
1: 冉妈，
0: 哎，
1: 哪个月开什么花你都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啊？
1: 真的不知道？
0: 可不真不知道。
1: 你要是真不知道啊，姑娘我就报给你听听。
0: 哎呦，那可太好了。
1: 冉妈听。

0: 那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那姑娘，您要笑什么？
1: 阮妈，哎，你连哪个月开什么花都不知道，你还要报花名啊？
0: 那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1: 你当真要报啊？
0: 当真要报。
1: 那你就报吧。哎，你要是忘了，姑娘我就给你提个醒。哎
0: 啊，对，我要是忘了啊，姑娘您就给我提个醒，我还说报就报。
1: 报吧。

0: 没错。
1: 那二月里怎么能够有豆呢？
2: 是豆
1: 豆
2: 啊豆，那到我们那儿都豆。

娘子去上坟，哭他的舅舅。四月里开梨花，大雨没下透，下不透。

法自豪。

0: 就猫啊。
1: 冉妈你猫什么呀？
0: 我就猫啊。
1: 冉妈你猫什么呀？
0: 我就猫了一条大泥鳅。我在您家多逗，摸一大泥鳅。
1: 冉妈，哎，七月里开花吗？
0: 七月开花，开花。七月里
1: 开什么花啊？
0: 我给忘了。那您先歇会儿，让我好好想想。
1: 好好想想。
0: 我一想就想起来，到我们那儿啊，什么啊，七月、八月、九月，我的妈呀！哎呦，大相公，
2: 罗妈妈
0: 还来，别嚷。姑娘在这儿呢，
2: 带我去见。
0: 不行，
2: 那我回去。
0: 别走。
2: 哎呀，阮妈妈，哎，你要我怎么样啊？蹲下，相亲哪有蹲下的道理？
0: 相亲都蹲下。
2: 哎呀，阮妈妈，我是代替表弟，
0: 代替
2: 这件有蹲下的道理。
0: 怎么不成啊？你给我蹲下呗。七月里开菱花，八月里开桂花，九月里开菊花，十月里也开花，十一月。
1: 十一月开什
2: 么花？妈妈，我到哪里去？
0: 那大树后面假山石。
1: 假山石，
0: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你瞧，哎呦，
1: 冉妈，哎，那十二月开花吗？
0: 十二月，十二月那不是天冷吗？哎呦，冷啊，就把那花啊都给冻死了。
2: 阮妈妈，我到这假山石，
0: 别出声，别出声。

0: 冉妈，
1: 哎，
0: 过来，
1: 哎，姑娘您叫我。
0: 冉妈，
1: 哎，
0: 你这个人懂得好歹吗？
1: 嘿，好，活了大半辈子了，哪能不懂得好歹呢？
0: 你看看我这朵玫瑰花儿好吗？
1: 姑娘您先歇会儿，让我好好的看看。出来，出来，出来呀，这边儿。你看这朵玫瑰花好吗？
2: 好，
1: 别嚷嚷啊！你那表弟也没看见我，愣说人长得不好看呢。
2: 是啊，表弟他未曾见过张家姑娘，他若是见
1: 过，
2: 不让说话呀。
0: 冉妈，
1: 又香又红，哪一朵花儿可也比不上啊？
0: 可有人说了？
1: 说什么了？
0: 说
1: 啊，说什么了？
0: 说你头上那只好，
1: 说我这只好。
0: 嗯，
1: 他要是这么说呀，那是他眼珠不正，不识货。
0: 他呀，他是有眼不识金镶玉。
1: 嗯，哥，我可就不那么说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呀，他要是那么说呀，那他就是瞎子。
0: 嗯。

0: 一球当元宵，他真是好歹不懂黑白不分，糊涂颠倒一个大草包。
1: 他拿着黄土块愣当七元宝，
0: 他拿着烂柿子愣说大蜜桃。

0: 哎呀，这种人您可别跟他一般见识。阮妈妈，
1: 我是代替乡亲来了，还是代替挨骂来了啊？
0: 那就赶上什么算什么，
1: 岂不冤枉我呀？看见了，
0: 看见了，
1: 好不好？
0: 好，
1: 好啊，挨骂也值得，
0: 不像话呀。
1: 假山时候，你把深藏好，
2: 茫然想出计条。姑娘啊，咱们回去吧。那也好。
1: 我前面带路，
2: 我四下观瞧。呀，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怎么了？啊？怎么了？这花园有了坏人了！
0: 是个少年的书生。
1: 他从假山时候出来了，
0: 谁出来了？
1: 我没说谁出来呀，您不是说有人出来了吗？
0: 呀，他上我爹娘那儿去了，他跑那儿去了。哎呦，我的傻大相公哎，我逮他去。

我不是王尊卿，姑娘不知晓。

这话

心肠，玲珑心，多情种又聪明，表弟你要往生一场相思病，错过了绝世佳人难再寻，错过了绝世佳人难再寻。表弟呀表弟，像这样俊俏的姑娘你却不愿，若是遇兄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来跟他实说了吧。月娥，

0: 来喜帖，言说你表弟今天又要完婚了。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0: 你听我跟你说，我们家先前呢啊是这么回事儿，后来呀啊又是那么回事儿，
1: 到了是怎么回事儿啊？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的天儿，天儿！
1: 我猜着了，是不是月娥和他表弟的婚姻之事啊？
0: 是肉是肉，
1: 嗨，就这么点小事儿，何必着那么大急呀？
0: 这事儿还小呢，那王俊庆今天就要拜堂成亲了。哎呦，
1: 哎，大妹子，我倒有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0: 二大妈有法子？
1: 有啊，
0: 您快说。
1: 你们

0: 是我亲自去保镖，不可晚也不可早。张家的姑娘50到，咱们蒋仙儿40到，到了门前吹唢呐，哒滴哒滴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放鞭炮，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叮当，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二踢脚。抓住尊庆，掐着脖子把香烧，拜完了天地，再把洞房。

0: 成就按二的妈说的办，
1: 咱们打扮去。
0: 老头子，
1: 咱们那边去。

0: 乱笑的成鬼，
1: 太后画主赴教会，
2: 姑太太到，
0: 姐姐来了，啊，姐姐，
1: 大姐，大姐，
0: 姐姐请。姐姐请坐，
1: 兄弟请坐。
2: 花轿到门
0: 啊，花轿怎么来的这样快呀？
1: 新娘子性子急，

0: 原说五十道门，怎么四十就到了？
1: 管他四十五十的呢，轿子到了，咱们就拜堂。
0: 好，机器说得有理，冬月拜堂，
2: 冬月拜堂。

0: 母花轿到门
1: 啊？怎么又一顶花轿啊？
2: 哎，就这一个呀？怎么说又一个呀？你
1: 方才已经拜过堂了。
2: 什么？跟谁拜的堂？
3: 张家姑娘张五科呀。
1: 是啊。
2: 嘿，这倒齐了，是咱们押着花轿来的，怎么说是跟张五可拜？这里边是不是有人冒名顶替呀？
3: 待着吧你！什么叫冒名顶替呀？听我告诉你，李家的闺女、王家的外甥女儿亲上加亲，今天拜堂的就是李月娥。
1: 啊？
3: 什么？李月娥？

0: 不该将我二老来欺负。
1: 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2: 阮妈妈，哎，
1: 我们张家父母主婚有没有有证？啊，
2: 对，
1: 你们李家偷偷摸摸不光明，李老头子不愿意，趁早把闺女放回领，要不然。里外不是人，打官司你也不能赢，
3: 反正是拜了花堂入了洞房十拿九稳。
1: 我们是亲上加亲，更是你疼，
2: 我还告诉你
1: 这个村我是出了名的不好惹，
4: 二大娘我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2: 我看你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4: 老张家倒了霉，碰上你这个扫帚星，
2: 骂我骂我，我打他，我
1: 非打你个脚不丫子，冲

0: 唐寿范，
1: 月娥真的拜了堂了，
0: 拜了，
1: 你还真先斩后奏啊？
0: 那你说呢？
1: 我还有什么说的？我的夫人呐、啊，常言道，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我只好前来做主婚。
2: 这是什么？
1: 她是丈母娘，我是老丈人。
2: 你真可人疼啊！
3: 呀，谁呀？王大夫，
4: 教坏学生。

了。

0: 阮妈妈，
1: 我，
0: 他们都去医院。

0: 条将错就错，我要牵红绳，我给他们闹一个满堂红。
1: 过来，花园相亲是你，
2: 是我，
1: 收拿信物的也是你，
2: 哎呀，也是我，
1: 这回还得你啊。
2: 我什么？
1: 你听我告诉你，
2: 不，
1: 那边
2: 成吗？
1: 成啊，
2: 成吗？
1: 成啊，
2: 值得你，
1: 值得你，
2: 哎呀，值得你呀，
1: 哎。

0: 叫他回去。
1: 你可不能见他，你得跟我走。

转一团，团团转，转团团，我们团团乱转，闹得我是差一点就没有主。张张路口啊，他虽然有那三媒六证，证是我，我抢了先，先来到，到的早，早不如巧，巧不如恰，恰恰当当我们拜了花堂，堂堂的张家小姐落在后，后跟上叶和女红妆，庄重重重行过大礼。

我猜。

0: 说去。
1: 古城啊，
0: 说去。
1: 古城啊，
0: 说去。
1: 小姐，
0: 那边儿。
1: 小姐，那日花园相亲的是我，收纳你信物的也是我，只是今日与月娥拜堂的却不是我。
2: 他是哪个？
1: 他是表弟王尊亲。
2: 你又是何人呢？
1: 尊亲之表兄，家尊盈言。小姐，那日私入花园，甚是冒昧，欠妥呀，欠妥。自见小姐一面，顿生爱慕之心。阮妈妈愿从中为媒，小姐若有爱慕之意，小生我。哎呀，阮妈妈不成啊！
0: 你老着急。

0: 前齿各双飞，
1: 盖气软嘛巧合拍。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2: 喂，你好，
13: 在这儿。
1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3: 谢谢啊。
14: 树不多，
13: 没事，
1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早心事沉沉的也不说话，
1: 还不是换船的事儿吗？他非说能赚钱，赔了怎么办？
0: 那以前不是一直都赚钱吗？在这运河上信了他是行家，听他的没错啊，你别瞎想。
1: 你们算过账吗？
2: 我算过了，要是活很多能赚，咱都是小家小业，哪敢冒险啊。
1: 再说了，现在就老大和你们家老二两个人啊，500吨的船能仗着过来，要是换了大的，估计还得再雇个人，那一来一去的成本肯定会涨上去不少。
2: 是啊，
3: 那
2: 得要多少来了，
1: 你
0: 先忙啊，
4: 来了马上就来啊，
1: 拌一拌吃啊。
4: 出门，
5: 你晚上忘上闹钟了，我。
4: 你等着啊！你等晚上回来，我怎么收拾你？你看着点脚底下。
6: 等一下。
7: 处长，来了呀。
8: 来，同学们，把手机放上。
9: 报告。
8: 怎么又迟到了？
9: 迟到第一名，你要再这样，我可叫你爸来了。
10: 老师下次不会了。
9: 进去吧。来，我们继续上课。
0: 到了，
11: 报告老师，是我妈妈威胁我。
0: 不是，是他先告我。
9: 上课呢，别吵了，坐下。我们今天学习的这首诗叫《山行》。有没有同学能告诉我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季节呀？好，陈瑞，
12: 秋天。
9: 秋天很好，坐下。我们把这首诗先念一遍好不好？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
0: 他是为从其他学校转学过来的学生。
13: 他如果遇到我，漂亮的，相对呢，想拉过去。
9: 你叫什么名字啊？
14: 马思颖。
15: 你大声点，说啥？我听不见。
11: 他叫马思颖，你聋啊？
0: 你给我等着。
9: 好了，那边有个空位子，去那边。
11: 思颖这边。
9: 好，我们继续把这首诗念完啊。霜叶红于二月花。
16: 霜叶红于二月花。
9: 霜叶红于二月花，很好。霜叶是
0: 的
9: 霜打到了什么叶子上？枫叶。对，枫林晚。枫叶。枫叶是什么颜色？
11: 红色。
0: 干什么夏风华？
9: 谢望存，出去！
0: 不是，是夏风华先推我的。
9: 出去！夏风华，你也出去，一人站一边。来，我们继续上课。比二月的红花还要鲜艳，所以叫红于二月花。第一句，远上寒山石径斜。深秋的季节，到深山上去，山上的小路。
0: 奶奶，思怡就不走了。
17: 啊，我呀给她办了入学手续，她就不下来了。
2: 这当妈的怎么想的呀？是亲生的吗？要我，谁要敢抢我们家大华的，不敢跟她拼命。
17: 不是，你说她又改嫁了，又生了一个，这两个孩子她也带不过来嘛，不容易。
2: 带不过来别生啊，管生不管养，他是人吗？
0: 瞧你这话说的，你那改嫁又没罪。
17: 也是。
2: 哎，玉玲，你谈谈这事儿，你怎么办？这还用寻思吗？天大地大，孩子最大。我要是改嫁，那肯定得先征得我们家大华的同意啊，对吧？
11: 妈，谁要改嫁呀？我爸怎么了？
0: 你看看你，
2: 大人说话，孩子插什么嘴？滚，滚回家写作业去。
17: 今天第一天到学校怎么样啊？
18: 还好吧。啊，
17: 还好就好啊。饿了吧？
2: 哎呦，
17: 奶奶给你拿那个，
2: 我摘 麻球，麻球，
3: 你来，你来吃个麻球，
17: 尝尝。
3: 香不香啊？
9: 好吃吧？
2: 别光吃肉，吃那么多肉太胖了，以后汪和长大了不娶你。
15: 他不敢不娶我。
2: 为什么呀？
15: 那为什么？
2: 别烫着我。
5: 哇，嗯，好吃。嗯，
2: 进去吃。
17: 吃个包子，来，
18: 我吃不下了。
17: 子怡啊，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你跟奶奶说。
18: 没。
17: 哎呀，那就再吃一个。你现在长身体的时候啊。
18: 奶奶，我真的吃不下了。那您慢慢吃，我等会儿写完作业来刷碗。嗯

0: 比我们早起两个小时。
1: 小姑吧，
0: 要不然别干这个了。哎呀，不干这个我能干啥呀？
2: 这苦苦的力量回来呀？
3: 不知道呀。
0: 哎呦，这些男人，一上了船心就飞走了，恨不得不回家。哎呀，方太太，我的妈！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吃啊，吃完赶紧上学去。今天你要再迟到，你看回来我怎么收拾你。
4: 妈，今天周六。
0: 那也快点吃，你吃完该干嘛干嘛去，别占着桌子。
4: 妈，好好，你给我5块钱呗。
0: 自己拿，这个只拿5块的。
4: 谢谢妈。另外，这。
5: 没吃完呢，
6: 他没吃完呢。
1: 这帮孩子吃饱就跑，
0: 拿着钱就
6: 跑。我也要，我也要，
4: 我也要。你追过来干嘛？
6: 你一个人吃独食不牙疼啊？
4: 牙全掉了都跟你没关系。
7: 哎呀，我请来了大
4: 爷。别跟着我呢。怎么你也想吃啊？5块一口，可以温鸡。
6: 哎，又来了！
8: 奶奶说，
9: 思怡啊，你有什么事儿就直说，你哭什么呀？都多大人了。
8: 妈，我要在奶奶家住多久？你什么时候接我回去啊？我平时可以帮您照顾弟弟，不会耽误学习的，外婆洗衣服、做饭、倒饭的家务都能干。
9: 你懂点事儿行不行啊？啊？你奶奶岁数大了，她需要人照顾。再说了，妈这边实在是忙不过来，你以后你就跟着你奶奶在那边好好过吧啊。
8: 妈，你真的不要我了？
9: 都跟你说了，这只是暂时的。好，行了行了行了，你弟弟醒了，不跟你说了啊，挂了。
10: 那些城市里穿过的夕阳，没有诗和远方。
1: 思怡，思怡，
4: 思怡，干嘛？
1: 怎么，你认识他？
4: 我家邻居。你想干嘛？
1: 介绍一下呗。
4: 你什么意思？
1: 交个朋友。
4: 就你，
1: 请你吃冰淇淋，口味任选。
4: 我差你那点钱，以后你少打他主意。
1: 他是你邻居，又不是你老婆，你管得着吗？
4: 你说什么？
1: 我说他是你邻居，不是你老婆。
4: 你再说一遍，你试试。
5: 干什么呢？你们俩？
11: 来，我们先坐电梯。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应该是我吧？
10: 34是我回不去的故乡。 谁
3: 留他？
12: 失望了。
4: 阿哥，
13: 平时呢？
3: 我也不知道。
13: 平时。
3: 哎，
4: 来。
3: 怎么了，阿哥？有什么了？你是干嘛去？
14: 让我帮你写作业啊？
4: 还不是呢。哎，
15: 我们有更重要的事儿。
14: 什么呀？
3: 什么呀？
15: 这是呢。
16: 难道我不知道他的傻子伪冒伪相当真的吗？

0: 还行。
1: 如果你在街上路过，会花钱买吗？
0: 应该不会。
1: 为什么？
0: 我平时不爱吃甜的。
1: 那你还吃什么？
0: 苍蝇面，我妈做的。
1: 嗯，我妈也会，回头等我家做，你来吃。
0: 嗯。
1: 你哪个功课最好啊？
0: 语文。
1: 那作文呢？
0: 还行。
1: 那以后你帮我写作文，我帮你打男生。
0: 打男生？
1: 谁招你，我就揍谁。以后咱俩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回家，一起写作业。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2: 妈，
3: 嗯，干嘛？
2: 亲爱的妈妈，你给我点钱呗。
3: 上个礼拜不是刚给过吗？
2: 用完了都。妈，
3: 哎呀，要多少？
2: 有多少？
3: 有多少还都给你啊？

0: 就给这么点？
1: 嫌少啊？要不要？
0: 要。
1: 看什么？我还能给你假钱呀？
0: 我这不是怕你没看仔细收到假钱吗？
1: 哎，你个臭小子，盆儿！
0: 谢谢妈。
1: 你妈眼神好着呢。

0: 这边12.6，
1: 32.5，
0: 那还差多少？
1: 还差80，
2: 那怎么办呀？
0: 出发！
3: 干嘛？
4: 干嘛？
0: 赚钱。

0: 啊，个儿还挺大啊！卖货，什么意思啊？卖给我？啊，哼，可以，多少钱？
1: 80。
0: 你们这是抢钱呢？
1: 就80，按市价算吧。不用觉得不够，我们再去捞。
2: 但先给钱。
0: 先。嘿，你们这还挺会算计啊！
1: 还得预付，是不是？
0: 行，捞的时候注意安全。哎呀，干什么呢？不是，干！哎哎，不好！哎哎，干什么？穿鞋呀？咋呀？这扎着脚。这些，他们捞的。他们捞的。嗯。这是卖给我了。
1: 不能这么惯着他们。
0: 没惯，这也挺不容易的。就还。行了，赶紧。
1: 啊，赶紧。
0: 晚上吃啊，晚上吃。
1: 你这几个孩子。 你有什么脸红啊？什么上脸的手气，
3: 你就知道，穿鞋也不穿，就这么跑，扎着脚怎么办？
4: 来，好，进去。

0: 我的幸福包。
1: 对啊，你的幸福包。
2: 你看，我每个人都有个幸福包，人手一个。

0: 餐少油少盐，知道吗？
1: 现在小孩都喜欢吃油炸。
2: 你就听我的吧，啊！
3: 来来来来，
4: 谢谢爷爷，
5: 谢谢爷爷，啊，
6: 好好吃。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7: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新来的区长顾区长。
0: 哦，你好，你好，
8: 你好，就是，
0: 哎，你好，
7: 这是玉和人家的老板。
0: 哎，志明，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这是顾区长。哦，
8: 顾区长，你好，
9: 你好，
8: 你好，你好，
9: 听说你们这儿正在办小饭桌啊？
0: 对，是啊，跟孩子在一起吃饭挺方便的。
9: 他呀，现在开学了，我这不是工作忙吗？实在顾不上孩子，我想把孩子也送到这儿来吃饭，不知道方不方便？
0: 可以啊，没问题啊。
8: 太好了。
9: 哦，是你同学，
8: 难道是啊？这都认识啊？
5: 这我们同班同学，陈瑞，
0: 同班同学呀？
5: 对，
0: 来来来来来，
8: 快坐，快坐，
0: 坐这儿，坐这儿，
8: 来坐这儿。哎呀，

0: 坐这儿吃吧。
1: 坐下，哎，对对对。
2: 您看，在这吃饭一个月多少钱？
3: 您就别客气。
2: 您拿着。哎，你不拿着，我孩子就没法在这吃饭。
4: 你
2: 这是帮了我的忙吗？
4: 副区长，
0: 邵老师。
2: 啊，对，你是邵老师。啊，
4: 对对对，
5: 副区长的爱人跟我是同事，我们两个人在一个办公室。哦，
2: 巧。我听陈波说了，您正在写《运河传》。
4: 对对对。
2: 那到时候一定要重点写写我们水浦区和花街。
4: 一定一定一定。
2: 如果这样的话呀，我就跟区里去申请专项的文化补助。
5: 哎，顾局长，有哪个鸿篇大作是为钱而写的呀？
2: 邵老师，您真是文人风骨，佩服。
5: 哎，当然了，如果您把它这个《运河传》当成一个文化工程来做，作为这个文化工程的补贴还是很有必要的呀。
2: 你要这么说的话，理解理解。
6: 爷啊，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7: 好啊，讲个什么呢？这个碑吧，这个碑呀、啊、可有年头了。碑文的意思我一会儿再说啊。立碑之人我一说你们就知道，宰相刘罗锅知道吗？
6: 嗯，知道。哎，
7: 当年呢、啊、咱们花街啊在运河上那是大名鼎鼎啊，这南来的北往的船只都要跟着过闸田过关丹。这个刘墉啊，为了感谢花街百姓的恩情，立了这个碑，保佑大清国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8: 可是大清国不是早就亡了吗？
7: 啊，是啊。你知道大清国是怎么亡的吗？
8: 八国联军。
9: 胡扯，他们只打进北京，慈禧太后逃走了，但是没亡国。嗯，
7: 当年八国联军来过咱们这儿，有一个洋人来自意大利，是吧？名字是无从考证，是叫什么小波罗。这个县志记载呢，是从南海进的中国，然后在杭州租了条大船，召集了几个随从跟着他，是一路北上啊。
6: 谢谢，我是你祖宗吗？
10: 不是，奶奶说过我家先祖是从北边往南走的，对不上。
7: 这个本地人呢，都是他随身带个摄魂炮，能够清取人魂魄。
6: 真假的？
9: 真假的？
7: 那就是个照相机。
11: 哎，给你吃，真的，丝也很甜呢。
9: 不吃。
11: 吃，真的。
9: 不吃。
11: 真的给你吃。
9: 我不吃冰的。
11: 给你吃，给你吃。
9: 别碰我。

0: 这是啊？啊？这是跟人打架了？
1: 没有，
2: 没有，
3: 没事儿。
0: 还说没有？你看看你们这一个个的，怎么回事？
2: 我们正当防卫。
4: 扫兴池，给我回家。
0: 方和，回屋。
3: 妈不是，妈不是这样的，妈你听。你倒是
0: 你怎么回事啊你啊？
1: 我带你回去吧。
2: 你俩弄的时候，打算先弄的人。啊，妈，
1: 你先不闯祸，你先来
2: 说说
1: 你
2: 了，来
1: 去
2: 吧。让你妈妈，
1: 让你别，
2: 我让你打死我，你打死我得。
1: 怎么了？你还委屈了你？
2: 你没打完，你继续打，你打我。
0: 好，好，我不打你。那你说吧，怎么回事？跟谁？
2: 他们欺负子怡，徐阳同学一起小流氓，你说我能不

0: 这次是妈妈错了，行了吧？但是不管怎么样，以后也不许跟人打架，知道吗？嗯。还有啊，思义那孩子，他心思重，他不像你们几个那么皮实，以后你多帮着他点儿，把他当着自己的亲妹妹一样，多照顾他。
1: 知道吗？知道。思爷，你以后就是望河妹妹了。我上班管别了。没有。奶奶，您这邻居都在这边住多久了？哎呀，那日子可长了。对面啊，咱们前院的周家，自打有这个院子，他们就搬来了。 奶奶是看着海阔出生的，她从小就特别乖，也不哭也不闹，还聪明，牙还没长齐呢，就会背好多唐诗了。你周爷爷呀，他是个文化人，那文化人教育出来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嗯，隔壁的邵家有8年了吧？
2: 他们来的时候，小胖子才2岁半，小胖子就特别挨饿，一饿吧他就哭，一哭呢就没完没了的。那二河呢？他们家呀是跟大华子家一块搬过来的，人都特别善良，也特仗义。当年你爸生病的时候，奶奶陪他到省城的大医院去看病。 奶奶呀，什么人都不认识，都是你谢叔叔忙前忙后，没黑天没白天的陪着，人都瘦了20多斤呢。哎呀，他们都是好人呐。嗯，
0: 我妈家的邻居就不来往，见面也不打招呼。<笑>
1: 不是有句老话吗？说远亲不如近邻，可是能把近邻处成亲人的也不多。<笑>你要懂得珍惜啊！
0: 嗯，我会的。
1: <笑>真乖呀、啊！行了，写作业吧。

0: 肥的，我跟您说啊，这次要能把这船给换了，我们可占了大便宜了，知道吗？因为啊，这条船的主发动机进口的，哎，那是国外的发动机，哎呦，而且非常的省油，
1: 噪音还小。哎，
0: 来了，来了，
2: 正说发动机呢，最新款的。
0: 咱们那条旧船啊，我们也找到下家了啊，出钱出的还可以，是吧？
1: 对
0: 啊。新船呢，我们已经跟这个造船厂已经联系过了，啊，只要钱一到位，一个星期之内提船，
3: 挺快的啊，
0: 哎，所以说情况呢，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大家觉得靠谱的话，那就进；你如果觉得不感兴趣，就退就退。反正买卖不成仁义在，千万不要有什么压力。
4: 没压力，没压力，不是说了吗？我们这算一股吗？
5: 那必须的。
3: 钱都带了，
6: 没有我呢。
0: 哎，这不，
6: 大爷，别，您家本来过得就紧，现在还要养个孙女儿，钱您就别出了，股份比例还按原先的算。
3: 就是。
7: 这样不行，这样我心里过
0: 不去。不，
7: 这孩子怎么这样啊？天成啊，我跟你说，你也别有压力。过去你那条船，我们大家不都赚到钱了吗？现在不管你赚不赚，运河在，我就不相信你这属鱼的蟹老大还赚不出来个油钱。
0: 耽误耽误，好，这钱我们收下了
7: 啊。来，
6: 我家也不用问了啊。

0: 儿子，等过两年以后啊，这大运河疏通了啊，咱们就开着这条船一路北上去北京啊。哎，好好好，哎，行了行了，我来吧你。
1: 爸啊，我还没见过大海长什么样呢，咱们什么时候能开这艘船去大海看一看？
0: 开这艘船去大海？
1: 对啊，
0: 你别看它现在挺大的，到了海里啊，那就是一叶小舟。要去海里，能够抵住风浪，必须得开更大更大的船。知道什么叫万吨巨轮吗？
1: 哎，那我长大之后，我给你买艘万吨巨轮，咱们去大海开怎么样？

1: 我是船长，南下大船，一路向南，先到三江口，再出海，再到苏伊士运河去。
2: 我也要去。
1: 船上不要你，我自己买条船，当你老大。
2: 会水吗？就老大老大。
1: 我水性比你好。
2: 吹了。
1: 不信，咱们水里见。
2: 行啊。
1: 那就比谁先游到那儿。
2: 来，行。
0: 预备，一、二、三，跳！

0: 这是叫什么一命不占？你老二和孩子可大了！你咋还叫我爸？你怎么能这么……这怎么回事啊？什么情况？
1: 欠债没还上，你是想不开？他们不是刚换的船吗？怎么是欠债呢？赌博了？
2: 借钱换的船又没活，上个月不是运煤吗？就想回本儿，结果超载，被罚了一大笔钱呢。
3: 这高速越修越多，河上的船越来越少，怎么办啊？
4: 时代的浪潮，最终还是势不可挡的，在每一个人身上留下了印记。七年前，横跨黄河、飞越长江的京沪高速公路全线贯通。此后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地区乃至国家经济的发展。岸上的汽车越跑越快，吃水上饭的跑船人荣誉感和成就感的确是越发的稀薄了，生意越来越小，利润越来越少。运河的水运跟这个风驰电掣的世界看上去一起往前走，实际上在背道而驰，但运河的精神却已经流淌在了运河人的血液里。这是新的时代给运河儿女的新的课题。

0: 希望你们能够考上大学。
1: 如果将来考不上大学，你们可怎么办？
2: 考不上大学，我可以创业。
3: 现在手头一紧，心里都压不住火了。
4: 我不求你理解，
5: 我只想把我失去的东西一点点的找回来。
6: 我问你还差多少钱？
3: 思义急着用钱，总得想点办法吧。
7: 西闸那边有一废船，
8: 请看《北上》第三集。
9: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5: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怎么样？别的不敢说，黄鱼面，那人得到海货的霸道军团了。哎，回头咱俩合作，去热市逮个摊，赚点钱，咱俩退半。行，吃负责做饭，你来干嘛？思雨来，咱俩下手啊！趁热吃。我把你嫌弃我呀？谢谢。你还好吧？
1: 我挨揍。
0: 我看你下午到现在都没怎么说话，是不是吓着了？
1: 嗯，好吃。
2: 你说，让人跳河就不想想他老婆孩子吗？
3: 估计啊，你爷爷是真扛不住。我爸要是碰上这种事儿，绝不会像他这样。
0: 说什么呢？
1: 呸呸呸！乌鸦子！
3: 呸呸呸呸呸呸！我爷爷说，男人不一定要有钱，但必须得有担当，天塌下来也得扛着。
0: 哎。
1: 我们院子里的男人都是这样，陈俊可没住咱们院儿。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上次这水高钱还没还我呢，还爷们儿。
0: 你下回去网吧别用我的卡啊。
1: 没问题啊，以后游完泳再让我洗一次泳裤，一次10块钱。
0: 哎，那正好，那以后我这面五十块钱，爱吃不吃。
1: 你怎么不说500呢？每天卖800碗，一个月财富自由，以后花钱雇我当保镖。
0: 哎。
4: 我花钱请你闭嘴行吗？
5: 来，小木华，动手，
6: 人呢？啊，干嘛要我呢？我还没事呢吗？
7: 劲儿那么大呢，放手！
8: 我跟你急了啊！小木华，哎，看见没有，我们院的女人厉害不？哎，
9: 我没事。
10: 走，快点。
11: 走。
12: 接你，你咋不让我多吃点？这一天天的，爸爸，
13: 我走了，拜拜。拜拜。哎，
12: 回来。
13: 你瞅瞅，天天乱。
12: 行了，拜拜，
13: 拜拜，
12: 拜拜。
13: 走。
12: 咱俩怎么又犯贱了是吧？
13: 怎么了？思雨是瓷器啊，卫生好成碎了。
14: 思雨也是你能叫的吗？你算老几啊？
13: 我算老大。
14: 你爹老二。
13: 不要说，行了，高三了，消停会。老跟傻子计较什么？
14: 走，上课去。拜拜。拜拜。
13: 好，华子，
14: 走。
13: 哎，
14: 走。
13: 走。
14: 走。
13: 好好照顾思雨啊，让他好好吃饭。只要欺负他，你告诉他。
14: 好，放心吧，走吧。
13: 赶紧走了。
14: 教育规定不许戴假发，摘下来。啊啊！现在就摘啊！啊！我，你有病啊！
13: 再说一遍。
14: 悠着点啊，别给人家打坏了。
13: 好痛，好痛，好痛！
14: 行，你给我等着，大华子。
13: 我等什么？等你下葬，请我吃席是吗？
14: 等你结婚，我给你摆喜酒。
15: 去年我们其中啊，有10个同学考上了大学，其中有2名考上了重点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好像就在你们前面呢，同学们。人生的路怎么选？就掌握在你们自己手里。隔壁一中的学生们，你们的同龄人，他们为什么能考上？
0: 清华、北大，啊，985211，我们就不行吗？
1: 不行。
0: 我们不会这么没有自信吧？
2: 有的同学总爱喊国殿下，同学们，你们的竞争对手从来都不是国殿。对于七中的同学来说，能够考上大学，那就是创造奇迹；而对于我们一中的你们来讲，考不上才是奇迹呢。所以，同学们，对于高三这个最后一年，希望你们拼搏一年。明年的这个时候，大家都能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在大学里会师，你们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
3: 有志者事竟成。从现在开始，高三的同学要进入高考冲刺，以十倍的信心，百倍的努力。
4: 就这战斗力，还敢叫板？
5: 好男不跟你斗。
3: 听见没有？
6: 那么 a n 大于等于 a n 加一，
7: 就是怎么样？
8: 递减。
7: 对，递减。
6: 那么 a n 大于等于 a n
7: 减一，这说明什么？对，这是单调递增。
1: 现在你们是高三了，别整天没精打采的，尤其是你小网河。来来来，我们继续上课啊。
7: 好身手啊，这些年把你给练出来了哈。
4: 承让承让。
7: 同学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将来考不上大学，你们可怎么办？
9: 我觉得考大学不是唯一出路，考不上大学我可以创业。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不也没拿到毕业证？
7: 好，那我们就说说比尔盖茨。大家要知道，比尔盖茨

0: 在退学之前，人家可是考上哈佛了，他不想上和考不上，那根本是两码事啊。
1: 老师说的好啊。
2: 好。那我们就不聊比尔盖茨，我们就说国内很多优秀的企业家，
3: 没有学历，没有背景，但是依然不影响他们的成功。
4: 那是在过去，
0: 在现在，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5: 教师，算了，我不说了。
0: 没关系，没关系。你说你，你要是说错了，老师不怪你。说得好，老师不给你留作业。
5: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
5: 说话算话，
0: 算话。哇！
5: 我觉得啊，
0: 你给我下来觉得。
2: 我觉得啊，您说的对，知识确实可以改变命运，但一定不是课本上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那要是每个人都认真学习的话，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呢？
3: 那为什么成功者还是少数呢？
0: 同学们，这就不是找错参照物了，这叫偷换概念。
3: 不不不，
2: 徐老师，我想表达的是，相对于课本上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的创意、前瞻性以及未来格局。通过观察、分析，去找到一个行业的规律，然后利用这个规律，才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5: 好，好，
0: 那你说说，你怎么能够得到最终的胜利呢？
3: 打个比方，就说老师这个行业吧，你有没有想过，怎么能够在不影响自己本职工作的情况下，又能挣更多的钱呢？
0: 你想过？
2: 确实想过，
3: 但是一定不是一对一补课什么的，这种效率太低，效果也不好，
2: 挣不着钱，还容易落个埋怨。徐老师，我觉得您要是想挣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刷题一赢。
4: 什么赢？
5: 刷题赢。
6: 嘿嘿，徐老师，麻烦您一下。
2: 刷题赢，刷题不懂吗？一块刷题。其实想要提高成绩很简单，就是玩命的刷题。但是你一个人在家刷题，遇到不会的两眼一抹黑，你还是不会。但是如果身边有人给你指导呢，那就不一样了，刷到哪儿讲到哪儿，成绩一定会提高很多。当然啊，辅导课这不能收费，违反校规，但是您可以收取餐饮费、营养费、试卷印刷费等等，
3: 老师可以合法合规的挣了钱，
2: 同学们成绩也能够提高。我就问问大家，如果有这么一个地方，一个周末两天，徐老师讲解，广泛还不点名，我们就让徐老师挣这50块辛苦钱，大家愿不愿意？
7: 50也太贵了吧？
8: 嫌贵48，
7: 48也贵呀、啊。
4: 44，那数字多不吉利啊！
9: 44，我去。
5: 哎，我也去。
1: 老徐的面必须给。
10: 我也去。
2: 徐老师，加上我全班一共40人。哎呀，
4: 行，那也没多少钱。
0: 老师的时间也是很宝贵的啊。
2: 徐老师，您别着急啊，我给您算个账，一年有52个周末，52乘以44乘以40，得多少钱？
4: 91520。
2: 91520，这只是一个班的价钱。您要是觉得不够，我们还可以扩招。您就按几何级数来算一下，扩2%，那得是多少钱？您先算着，我回去喝口水。
0: 哎，同学们，咱别瞎起哄，咱们就算算谢老师这道题。
5: 好，
0: 设
4: 谢老师
0: 红淮高三毕业生的基数是5850，理科生是80%。
2: 徐老师，您就别算了，如果照这么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您就是亿万富翁了。
5: 亿万富翁，
2: 徐老师，您这只是您一个人干，等到时候您辞职了， 专心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所有退休的高级教师全都请过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冲出红淮，到全国各地开设刷题营，到规模再大的时候，给您批块地，可以开一个全国刷题中心，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打广告融资上市，只要政策不变，50岁之前您就可以实现财富自由了。
1: 那徐老师，您就是红淮首富了呀。
9: 跟他们说那么多，他们听懂吗？
2: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10: 不对知音，枉费舌尖。
2: 一会儿撞死你！又想干嘛呀？
9: 帮我转告一下凤凰，他欠我钱。
2: 欠你什么钱呀？
11: 空军一号刚从上海买回来，你看他给我踩的还能穿吗？
9: 多少钱啊？
11: 别问，问了你们也赔不起。
2: 那你想怎么样？
9: 不想怎么样。
11: 一双鞋小意思，要我想每天都能换新的。
2: 我嘚瑟能死吗？
9: 兜里有钱当然得嘚瑟呀，不像某些人钱都在脑子里，兜里一干二净的，整天就知道吹牛。
10: 三良子，一天天嘴这么尖，是不是想挨揍骗医药费啊？
11: 你们真以为我打不过你？我天天穿新鞋，有本事趁机来堵老子啊！
9: 一个字儿，贱。
1: 我要是光合着脑子就好了，赚大钱，带你们坐飞机看春春演唱会。
12: 嗨，演唱会又不贵。
13: 对啊，攒点零花钱不就够了？
1: 我得买第一排的。等春春唱到一半，我就冲上去，一把把他抱住，八个把他拉我都不撒手。
12: 春春得烦死你不可。
1: 烦就烦，他能记住我就行。我要在春春的演艺生涯中留下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14: 一个字儿，姐。
15: 完了，快点。
1: 来了。
16: 大头的。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我的演唱会。
17: 这回说好的是借，就半年。我们想开个网吧，赚了钱就还咱。
18: 上回开面馆欠的钱还没还呢，还有上上回、上上上回都没还。
17: 上上回不都还了吗？
18: 还你妈！
17: 你说什么呢？
18: 钱还到了你妈的口袋里，能回得来吗？你说你妈这两年来了多少回啊？
17: 那怎么了？我妈还不能来了？
18: 不是说不能来。每回一来都带着一大家子人，连吃带拿的，好不容易攒点钱都贴给你妹了，我欠他的呀。
17: 行了，我欠他们的，行了吧？
19: 那我妹替我照看我妈，替我尽孝道，吃点拿点有什么呀？不应该呀。
18: 那你都决定了，跟我商量啥？存着在抽屉里，那你干。
17: 哎，你干什么去？黑灯瞎火，你先说清楚到底是借还是不借呀？
18: 我不借，我凭什么要借？原先咱们家生意还行的时候，我说什么了？受多少委屈我都认了。但现在运河什么情况？你心里没点数啊？郝川，原来一天挣多少钱，现在挣多少钱？你不算账，我都算着呢。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12: 高考志愿想好了没有？报哪儿？
2: 清华北大，最次也得是人大吧。
12: 好好说，哪儿？
2: 那您希望让我怎么说嘛？就我这成绩，我能考上大学吗？
20: 怎么不行啊？我儿子又不笨，还有一年时间呢，咱们努一努，再不济上个大专也行啊。 你别真跟你爸一样跑一辈子。

0: 看不起跑船的啊！你竟敢看不起跑船的！哎呀，你这又是跟谁喝的呀？
1: 孙总，现在人家是大老板了，在外面有三个大工地，还有自己的这个水厂，哟，厉害！
2: 哪个孙总啊？
3: 我那同学三两跟他爸破包工头。
1: 孙总，
2: 孙瘸子。
1: 他说什么时候给咱们结账？
2: 他说了，现在他手上的项目太多，一等腾出手来，他第一个就给咱结啊！
1: 给他拉了十几床水泥，一分钱也不给，这不欺负人吗？
4: 大人的事，小孩的少管。
2: 那我能不能说，那个孙瘸子他就是赖账，上回那刚买辆大奔，你知不知道？
1: 对，
2: 人家买的是二手车，
1: 二手的。
2: 人家又没说不给咱们结，你都别给我烦啊！
5: 等会儿，啊，凉
2: 了，没事儿。啊，啊！
5: 你让他写个保证书，说好什么时候还，过了那个点儿得交滞纳金。
2: 疯了吧你！咱家的生意都是人家给的，把人家给得罪了，咱们都得喝西北风去。
5: 你太逗了吧！你给人家干活不要钱。
6: 那你投什么呀？你才疯了！
7: 行行行，老杨这事儿啊，受不了了。
6: 我能不管啊？我跟你说，以前咱们好好赚钱，赚钱的钱咱都可以，我都说了不结账，我俩不卖不结账，你俩不卖不结账。哪儿去啊？

0: 你家因为啥吵？钱呗，还能因为啥？以后我要是嫁人，对方有没有钱无所谓，一定不能太愚孝。
1: 为什么？
0: 辛辛苦苦赚点钱，全补贴他妈了，家里花什么？
1: 找个有钱的呗。两头都不耽误。妈，
0: 你以后要是发了财，
1: 我要发财了，我就把我爸的厂给买了，逼他退休，然后在城里给他们买个大房子，带花园那种，让他们每天就在家里遛遛鸟，养养花，晒晒太阳，无忧无虑。
0: 那多无聊啊！他们会闷死
1: 你啊，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对父母的辛苦熟视无睹。哎，李运河啊是没戏了，跑船的赚不到钱，我看这花街啊迟早也要搬。
0: 树挪死，人挪活，以后啊哪儿好发展咱们就上哪儿去，只要肯努力，肯定饿不死。
1: 你最想去哪儿？
0: 没想好。你呢？
1: 北京，中关村。长大了就去。
0: 我打算长大。
1: 至少得高中毕业吧。反正，我不可能在这儿原地等死。
2: 这警示通言上明文写道，杜十娘和李甲自北京崇文门上船。
3: 北京哪有长江啊？
2: 这分明就是运河嘛。他们来到瓜州之后遇到风雪，还没来得及转到长江呢，这百宝箱怎么可能是沉在那长江里头呢？是因为这冯梦龙图个方便，用一个江字取代。

0: 了这运河。所以说，这百宝箱它是沉在这运河之内呀，这一点它是没错的呀。这以前也不是没被退过稿，可这以前退稿的时候，
1: 大家
0: 最起码他会写上为什么会退你的稿，他退稿的原因是什么。可现在倒好，连个字儿都懒得写了，盖个章子就给你退回来了，还退到你单位里头。我问问你，你方才也看了，他们为什么不退我的稿？凭什么退我的稿？
1: 好了好了，你冲孩子喊什么呀？他又不是出版社的。
0: 老子咽不下这口气。
2: 你咽不下，你就把他当个屁放了。
0: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3: 爸爸，息怒息怒。我刚才也看那稿子了，我觉得退稿并不是您的学术水平不高。
0: 爸爸问你，那他们为什么要退我的稿？
3: 我觉得是题材。
0: 题材
3: 啊？
0: 什么意思？
3: 就那个杜十娘，都已经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现在的读者不感兴趣，不好读也不好卖。
0: 那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呢？
3: 今年卖的最好的小说叫《鬼吹灯》，盗墓题材。以您的文化水平，闭着眼写的都比他好。
0: 你这在说什么话？你这叫
1: 干嘛呢？你怎么还能打孩子呢？没事吧？
0: 他这说的是人话吗？啊，他让我去写盗墓的去，他怎么不让我写杀人放火的？
3: 也行啊，变态家属连环杀人案也好卖啊。
1: 走吧，
0: 成何体统啊！我是一个文人，我能写那些下三滥的东西吗？我有我的风骨，亲爹，你知道吗？
1: 你消消气儿。
0: 他这一点追我，
4: 那些文人骚客写字的时候，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5: 爷爷，你倒是真刷出一个呀！给我看看，
4: 我这爷爷刷刷不好是吗？让你好好练练，那跟书法家似的，刷刷刷刷刷刷刷，还会留白，
5: 留有余地，是这意思吗？
4: 啊、对，
6: 你们都希望我在家做个家庭主妇吗？
4: 不是，
6: 你就是这意思。这些年，我在家
2: 相夫教子，为家庭做贡献，我不求你理解，也不求你感激我，可现在。我只想把我失去的东西一点点的找回来。
7: 你失去什么了？
2: 我以前的名字叫罗之梅。
1: 你现在呢？
2: 现在谁知道我的名字啊？所有的人都叫我海阔妈。这日子过着过着，我就把自己的名字都弄丢了。
8: 之梅，他们叫海阔妈，那是的，互相之间都这么叫嘛。你当然叫罗之梅了，你在我心里永远是罗之梅啊。再说了，你说你演个小角色就能把名字找回来了？
2: 至少片尾字幕上会打上罗之梅这三个字。
8: 片尾只有广告，那哪有什么字幕啊？
2: 你别胡搅蛮缠，我告诉你，周艳玲，这次我走定了，你别想阻止我。
9: 我又不是说不让你走。
3: 我现在说什么也不是，不说什么也不是，横竖就是挨骂，我能怎么办？
9: 爸对你挺好的，
3: 好什么好？
9: 嘘，

0: 都在呢。
1: 你家又因为什么？
0: 我妈要去横店，我爸不乐意。
1: 为什么？
0: 可能是不放心，怕我妈当了明星就不回来了。
2: 你妈当明星，你爸想太多了吧？
0: 当初要是没有我，估计我妈现在已经成功了。估计我妈挺怨我的。

0: 我妈也认过我。
1: 为什么呀？
0: 我爸和我奶都想生男孩，结果生了个女儿，所以我妈一辈子抬不起头。
2: 你家这也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吧？怎么到今天还吵？
3: 前些年钱好赚，都不觉得日子难过，现在手头一紧，心里都压不住火了。

0: 所以呀，我们都得往前冲。现在家里赚不到钱，那就得靠我们了。有了钱，我爸要不到账，我妈不至于跟他急，海阔妈也不至于着急出去演戏。华子家真想要个儿子，再生一个就是了。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钱。
1: 我同意，等老子一毕业，第一时间去兰州。
2: 兰州？你要学拉面啊？
3: 每天睁开眼就看见运河的人，也和运河命运相依，有无数羁绊组成的父辈祖辈们，还在努力地坚守着。而年轻人，就像最初的运河，求新求变，想要开拓更广阔的世界。
2: 算老几啊？那你
0: 差点给我摔死！拜拜，春晓啊！
1: 拜拜，
0: 拜拜，
2: 春晓，
0: 拜拜，拜拜，老
2: 拜拜。
4: 先休息啊。嗯。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妈妈，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5: 我知道，我知道。行，你站起来说，站起来说。
4: 我要是不把他送您这儿来，怕早被老哥给糟蹋了。
5: 你说什么？
4: 那年我刚生老二，还在月子里，突然间有一天，我发现他在。偷看司仪洗澡，
5: 他就是个畜生，畜生！司仪那年才十岁，
4: 所以我一狠心，赶紧把他给送您这儿来了。这几年，我老是做梦，梦见司仪爸爸，就是站在那儿看着我，也不跟我说话，光流泪。我知道他是在怨我，可是我但凡有一点手艺能够养活这个家，或者是老葛他像个人，我也不至于过成现在这样，是吧，妈？
5: 那我们就赶紧跟他离了吧，
6: 趁着年轻再找一个。
7: 嗯，不找了，我命硬，克人，克死了司仪爸爸，第二个也破产了。欠了一屁股债，
6: 你认命了哈？
7: 不认命还能怎么样啊？眼瞅着老二又要上学了，学费还没着落呢。
4: 妈，您不是每个月还有点房租钱吗？您能不能帮帮我们母子俩呀？救救急呢？
5: 那司仪呢？司仪怎么办？
4: 那要不行，我就去南边，我去干传销，只要我豁出脸了，钱也赚了不少。

0: 油条，刚炸出锅的油条，豆浆、豆花、菜蛋，
1: 馅儿啊，没有。
2: 对，别喊了，省点劲儿，这都多半天了，连个人影都没看见。
3: 哎，马奶奶，四姨妈走了。
4: 走了。昨天晚上啊，我劝了一晚上，她说她要到南边去闯闯，我没劝住。
3: 南边现在吧，赚钱的机会多，好挣钱，工资也高。我有几个小姐妹去深圳做什么外贸，赚翻了，那回家直接就盖三层小洋楼。你说我琢磨咱们街上生意也不好，要不然我也去南边，我给华子挣点嫁妆回来。
2: 你去干什么呀？
3: 我打工啊，绝对比这儿挣得多，对吧？行吧，
2: 那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3: 那反正肯定比咱们摆这个小摊要赚多了。
2: 啊！你说我真的假的？真有赚到钱？
5: 当他们发现了亚洲大陆，他们发现在亚洲大陆不只有巨大的市场，而且还有黄金和香料的时候，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要往亚洲大陆来，要跟亚洲这边进行商业互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对吗？但是有一个阻力是什么？传统商务受阻了，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要干嘛？
6: 开心，
5: 非常好。而且在物质上面，他们有了一定的保证，是什么呢？是的，这个时候他们的地理知识进步了，他们相信了地缘学说。

0: 来，他拓展一个新知识点啊，跟航海有关的摩斯密码。摩斯密码最早呢是由美国的通讯学家塞缪尔·摩尔斯发明的，当然了，最早的那个美式的摩斯码呢现在已经废弃了，现在呢大家用的是国际通用的摩斯码，所以啊，如果你们要用的话，得要记住给这个摩斯码加个密啊。
1: 上课吃零食被老师抓了。哎，思雨，思雨，怎么了？思雨，妈，
2: 我想看看你，还差多少？啊？我问你还差多少钱？
1: 事儿了，不用你管，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善良、特伟大、特别有母爱啊？怕我受伤什么都不管，就把我扔到奶奶家，自生自灭。我才10岁啊，你有没有想过我该怎么办？我现在17了，还天天失眠，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你可能觉得都是为了我好，跟我不会拎这个情的。
3: 还有那个弟弟，你说没钱上学，现在是9年义务教育，连这点钱都弄不到吗？还传销，你看自己还欠不够，还要跟亲戚朋友吗？学费是没几个钱，但是老葛他大人欠了好多钱，我得赶紧还上，不然他们会堵在你弟弟学校，天天跟他去要钱。
1: 你说个数。 我哪怕卖血都给你填上。<笑>

0: 这叫什么呢？一个游戏外挂，自动挖金币。
1: 你这玩意儿不犯法吧？
0: 不多吧，应该问题不大吧？如果被官方发现，最多就是封号。
2: 没必要，黑客行为要是被举报，很有可能会影响高考，你知道。

0: 不知道。
1: 司仪急着用钱，总得想点办法吧。
2: 你们说，这他妈倒霉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平时又不来往。
3: 司仪心里难受啊，逼急了，他真敢卖血去。就他这体格，他得死在输血车里。
1: 我去找我爸借点钱。
3: 哎，你是亲儿子吗？你爸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平时算算吃喝就行了，也不能搁一个人身上薅啊。哎
2: 呀，现在花间也没人了，茶叶蛋也卖不出去了，之前河里还有点鱼虾，现在上游开一钢厂，鱼虾也没有。
4: 西闸那边有一废船，咱们
0: 不行。
2: 怎么不行啊？那船没人要，都停了个把月了。那柴油流到河里，鱼都翻白肚了，田都废了。
4: 咱们去把那柴油收拾收拾，
2: 这也算是为环保事业做贡献了。
4: 对呀、啊。
5: 去干嘛？
1: 你管吧，怎么哪儿都有你啊？哪凉快哪儿待着去。
5: 废话呢，去干嘛？
2: 西闸有一废船，漏油，我们捡破烂去。
5: 不准去，否则我告你妈。
1: 锤子来着！
2: 大华子，你以为我敢动你啊？
5: 哎呦，不对！
1: 别唠了，司仪急等着钱用呢。
5: 行吧，那我也要去。
1: 你去干嘛呀？
5: 我去给你们望风。今天不带我，谁也别想出这门。
1: 行，把那盆拿上。
2: 走走走，拧死我得了你。
5: 哎，你们一会儿怎么运啊？
1: 什么怎么运啊？
5: 先去花街借个推车。
2: 想的还挺周到。他绝对是一惯犯。

0: 妈妈，这批做完能赚多少呀？
1: 我过来是想找工作。
2: 你妈妈那儿要钱？
3: 与其给钱，不如帮她想个赚钱的路子。
4: 你确定你是安飞主吗？
5: 站住！快跑！快跑！站住！路过，路过，我们就是路过，什么也没干。
4: 让我去帮忙？你觉得我会去公安局给你捞人吗？
6: 请看北上第四集。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阔越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

0: 还是爆炒啊？
1: 软趴。
0: 软趴开这么大火？
1: 哎，好嘞好嘞。
0: 用点火候啊！啊。
2: 老板，有人找。
0: 哦啊。
3: 老板来了。
4: 哎，子怡。
5: 周叔叔。
4: 啊，你怎么来了？
5: 我过来是想找工作，兼职。我可以洗碗、端盘子、扫地，除了做饭，剩下的活基本都能。
4: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啊？
5: 而且我每周末都能来工作，工资我也打对折，就是能不能先提前预支一些？
4: 预支啊？多少钱？
5: 4700。
4: 这怎么还有零有整呢？啊？到底出什么事儿了？钱叔叔可以借你啊，思怡，但是工作不可以。
5: 为什么？
4: 你说呢？高三了，你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要好好学习啊，好不好？
5: 不要了，如果不能给工作，那我就换别家了。这事儿别告诉奶奶，打扰了。
4: 你等会儿。这事儿你奶奶都不知道啊？啊？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你妈妈那儿要钱，是不是？那这样吧，周末你过来，看看这边有什么忙要帮，啊？但是。空的时候，老老实实给我写作业。
5: 嗯，好。
4: 好吧，啊，
5: 谢谢周叔叔。
4: 不客气。把钱给我。哎，回来，嘿，钱不要了，啊？给给给，不要钱，学雷锋啊？
5: 谢谢。
4: 这孩子。
6: 今天你们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上课的时候用摩斯密码跟女同学发暗号，有这事吗？你还笑？你教的？
7: 不是啊，我教的这个呢是培养一个兴趣爱好。那我哪知道他用这个做这事儿？那个同学，马思义。早了点儿，
6: 有你这么教孩子的吗？别吃了，你赶紧吃饭吧。
7: 哎，
6: 下不为例啊！我跟没跟你们说，少跟整天贪玩的孩子在一起玩。马思义还好，上了一中，成绩还算不错。你看看其他那几个，那会影响你成绩的。
7: 哎呀，没那么严重，那几个孩子都挺好的。
6: 吃饭。
8: 车没车钥，动静太大，放大了。
9: 这边，
10: 就这儿，就这儿，就这个。
11: 你确定查没主吗？你别回头给逮了。
10: 你放心吧，我下去看看。
8: 哎，别别别，我下，我拿着。
10: 小心点啊，哎，
8: 帮我照着点。
11: 小心点，
10: 慢点啊，
8: 哎，
10: 没事的。
8: 慢点，捅给我。
10: 来，你看那边有没有？
8: 照着点。哎，
10: 慢点啊。
11: 慢点，王和。
10: 没摔着吗？
8: 来。
12: 勇，很多。
10: 哎，把东给他，给他。
12: 看着点人啊！
10: 我下来啊，把那东西，我把这个。哎，
12: 快走！
10: 快走！往那边走！别走！
2: 王八蛋！
9: 金家叔叔，我真是路过，
13: 路过，路过带着刘同啊！我告诉你，这几天偷油的多了，不止你们几个。
9: 叔，叔，叔，我求您了，我还在上学呢，学校会开除我的。
13: 你现在想起自己是个学生了？进去。

0: 这下怎么办？
1: 要不给陈瑞打电话，让他妈想办法捞人。
2: 哦，对，他妈是区长，能是警察？
0: 他
2: 妈要是不肯呢？
0: 没事不怎么着不行。今天万和要是被拘了，能被他妈活活打死。

0: 喂，啊，陈瑞啊，啊，在呢。
1: 谁呀？
2: 啊，喂，
3: 不知道。
2: 哎，
1: 你也没问他是谁。
3: 哎呀，孩子的事啊，不要管得太严。一个电话。
1: 谁让你做人了？怎么了？
0: 我朋友被警察抓了。
1: 谁啊？哪个朋友啊？
2: 因为什么呀？
0: 应该是误会。
1: 找你干嘛？让我去帮忙？你觉得我会去公安局给你捞人吗？

0: 这种事儿以前没少干吧？
1: 没，这是第一次。叔，您就放了我吧，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0: 现在再想起求饶晚了点吧，你不是小孩子，干坏事不用受惩罚呀。
1: 叔，要不您就揍我一顿，就当是惩罚了。
0: 你说我是亲手把你送进监狱里，你爸要是知道了，那表情估计挺逗的。
1: 你认识我爸？
0: 岂止认识，我跟你爸还有点小过节。啊？你爸小时候可没少欺负我，天天堵着我抢我东西，我可没少挨他揍。

1: 我觉得这个人还是挺仗义的，应该会尽力吧，走一步看一步吧。
2: 这眼看就要高考了，这要是出事，他这辈子就完了。
1: 不行，我要去找他。
3: 你去干嘛呀？你放开我！
1: 你别着急，没有，哎，缓。
2: 没事，伙子，着急也没用啊！现在啊，你们说，我今天要是坚持不让你们出门，是不是就没这节了？
1: 不会，这是大家的决定，怪你，你劝不住的。
2: 万和要是被拘了，我就退学。他们说，大牢里过得特苦，要是没钱，寸步难行。
1: 回头他爸妈要是不管他，我管。
4: 芷蕊会伤心的，应该已经在办了，咱们回家等消息一样的。
5: 先回家，万和点正，每次都能逢凶化吉的。

0: 我马上就回来，我保证。你干嘛去？妈，我马上就回来，我保证。
1: 你干嘛去？
0: 我就看他一眼。
2: 去捞人去。没那本事，妈。
0: 那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帮不上忙，我也得在场啊。
2: 不行，
0: 求你了，妈，我真的马上。
1: 给我回家。
0: 我马上就回来，妈。你别拉拉扯扯的，离得开就怎么办？
1: 你就看你多不雅行。
0: 孩子，孩子，上哪儿了？这是啊？哎呀！
3: 还是见不点吧，进去之后啊，渠子里面没什么油水。
4: 倒数，你爸不揍你啊？
5: 揍啊！从小就揍，那皮带揍到好几根，但后来发现揍也没用，所以人就放弃了。哦，
4: 开始自暴自弃了。
5: 不至于，我成绩差，是因为我心思没在那儿。
4: 你心思在哪儿啊？
5: 赚钱。你个小屁孩，你现在琢磨什么挣钱啊？
4: 我告诉你啊，这种事过几年再。

0: 你这话说的，那可不是，那就晚了，叔。以前京沪高速没开的时候，那何玉特别火，我爸有条船，轻轻松松就能挣钱。但现在能打拼已经算是胜利了。以前我爸可威风了啊，那走到哪儿都是别人给他发烟，一口一个老大叫着。现在呢，是他到处给别人进烟，他见着个包工头就跟见着祖宗似的，一点不爷们儿。
1: 你再胡说八道！

0: 年我小时候，你爸就在老码头摆摊卖鱼虾，每天他天不亮就起来，站着最好的地儿，等他卖完了才会让给别人买。每次等我开摊了，鱼虾都死了，那个时候我最烦的人就是你爸。我记得我高三的时候，妈得了一场病，家里没人照顾，就想让我休学在家里照顾。后来也不知道是谁把这事儿告诉你爸了，你爸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上我们家来了，我没敢开门，没想到他哐的一脚就把门踹开。
1: 夏天春，你要干什么？

0: 一开始我以为里面包的是板砖，但是没想到我打开之后，里面全都是毛票，整整600块钱。
1: 87年，那可是一笔巨款。我当时整个人我都懵了，我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你猜你爸当时跟我说什么？他指着我说：“小子，你不许休学，你拿这个钱去找护工，如果不够的话，你告诉我。”我都懵了，我当时。
2: 考一个好大学，找一个好点的工作。哎，摊儿这种事儿，轮不到你。
0: 谢谢。

我妈得这个病，前前后后花了大概有2000多块钱。整个住院期间，你爸还有他那几个兄弟轮流的照顾我妈。你爸每次来，都会拎着他捞的鱼给我妈熬汤喝。 到后来，我妈出院的时候偷偷告诉我，我这辈子都不想吃鱼了，够口的。小子，你爸当年就是个混蛋，当然了，他现在也是。但是他这辈子没有欠人情，都是别人欠他的。你现在是叛逆期。 你烦呐，瞧不上他，这都正常。但是我希望你能理解，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混成什么样，你爸永远是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当初你爸没给你丢过人，往后。 我也希望你不要给你爸丢人。

0: 养爹千日，用爹一时啊！我必须得给爹磕一个。没
1: 有，我现在冲咱们水族馆，把这两条船有空子的往河里拉渔网，有船经过，有松出去让我们请。可咱们家的船一次都没有给拦过，都知道谢老大不好惹。
0: 还真是啊！万华，哥以前你爹就是鬼脚七，
1: 你爸才鬼脚七，我现在叔叔王飞鸿。
0: 王飞鸿，封山无阴表。
2: 爹，这算什么意思？船指望不上了，想别的办法都行，觉得不一定非得给钱。什么意思？小时候你给咱们出包，当时我是工农叔叔，攒了一年的零花钱，捡壳官卖，你记得吧？最后还了你一块卡西欧的电子表，这就说明他不喜欢欠人情。
0: 那也不能不管他吧。
2: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与其给钱，不如帮他想个赚钱的路子。
0: 高三了，今年特别重要，不能分心。一中重点班，他能考前三，在努努就上一本了。
2: 实在不行，我就把梦幻西游的装备卖了。我出个 QQ 号，应该能值点钱。
3: 我爸那辆小嘉陵平时也不骑，也能卖了。
1: 不用，麻烦。什么办法呀？需要我帮忙吗？
4: 不用，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闭嘴。
3: 没错，必须守护如瓶，千万别说漏了，尤其对司仪。
1: 我能说什么？西，万和为了你是偷油，差点让警察给抓起来。我傻呀我！
4: 你去偷油了？
3: 没有，怎么会呢？我们就遛弯刚好路过，对吧？
4: 哦对，这都是捡的，这种东西。
1: 别打了，
4: 西，别打了，西，
1: 别打了，
4: 万和，
1: 你好，他会卖钱。
4: 就后来警察来了，这警察要走了，虚惊一场，
5: 虚惊一场，
4: 对，
5: 司仪，
4: 我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
5: 以后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谢王和你好自为之。
4: 司仪。

0: 怎么了？啊？奶奶看看。哎呀，这还哭上了。行了行了行了。没有啊，你跟谁吵架了？跟旺和吵架了是吧？
1: 没有。
0: 没有没有，你还说你好自为之。奶奶又不聋，奶奶都听见了。那我找旺和妈去，她敢欺负我孙女，我得揍她。
1: 奶奶奶奶不是真的没有欺负我，她幸好就是脑子坏掉了，总是干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蠢事。
0: 没人欺负你呀。往和从小就那样傻头傻脑的，一看见你就变成个马大哈，你看不出来啊？奶奶可都看在眼里了。你忘了小的时候为了哄你差点没把自己摔成残疾，你看不出来，奶奶还看不出来。
2: 哎，司仪。
3: 哎，你怎么才来啊？王总，我们都快吃完了。
2: 没事，我不饿。问你们一个问题啊，都知道孙悟空吗？
4: 知道啊。
2: 那你们都知道孙悟空怎么飞了吗？
4: 听懂没有啊？
2: 不错。那么我手上的就是七彩祥云，我也会飞。
4: 行，你又会了。
2: 都不信是吧？
4: 不信。

0: 我逗你们玩呢，刚才摔的时候贼疼，现在不疼了已经。
1: 这麻药劲还没过吧，一会儿过了还抽烟疼的。
0: 没事儿没事儿，我不怕疼。
2: 你不怕疼？
3: 那你哭什么？
0: 谁哭了？
2: 你没哭，只是眼睛在流汗。
3: 你怎么样了？调皮捣蛋惹大人生气，这次是你运气好，腿骨折，要是你大头冲下你就死了。
0: 哎呀，你放心好了，我这人福大命大的。
3: 闭嘴！这次你腿骨折，你妈的将眼睛都哭肿了，拜托你懂点事吧。
0: 那你们难道忘了，老师不是说过，科学就是源于实践的？人类发明，这不就是靠我这种勇者吗？
4: 人家是勇者，你是想作死？
0: 我懂，你别瞎说行吗？
4: 你懂？
0: 我当然懂了，你知道避雷针原理吗？
4: 在课上讲过呀。
0: 那你说了什么原理？
4: 就像你知道似的。
0: 当然知道了。哎，你们谁帮我找根铁丝过来？
5: 我去。
0: 都知道导体和绝缘体吧？我腿上的石膏就是绝缘体。我把铁丝通上电，石膏绝缘，所以我就绝不可能触电。来，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都闪开！跟我一起见证科学的伟大力量吧！

0: 妈，
1: 还没睡。我都习惯了。儿子，要不然妈再给你租个小屋吧，老这样容易神经衰弱的。
0: 租个屋，我们俩出去住，让我爸一个人在家睡。
1: 那还不如让他出去。哎，以后就让他在船上睡，没事不许回家。
0: 这个月有赚吗？
1: 没赔就不错了。现在这油价又涨了，人工费也高，城里面工地多都不缺活。哎，我都琢磨了，实在不行的话，这条船也不能留了，卖了退股，换台重卡，走陆运。嗯，回头帮妈在网上查查。
0: 别呀，妈。
1: 你怎么还不乐意了？之前不是你老跟我说，合运赔钱要及时止损。怎么了？变卦了？
0: 不是我变卦，我是怕我爸不开心。平时我总感觉我爸蔫了吧唧的，可他一上船，嘿，意气风发，像换了个人似的。
1: 你爸跟我说过，他说他上辈子是条泥鳅，不能离水太远，否则会被憋死。

0: 对不起啊，我太没用了。
1: 怎么了？怎么说这种话？
0: 你们那时候很多人在我这个年纪都已经成功了，可以照顾好家里，我到现在还在读书，什么忙也帮不上。
1: 傻儿子，你能有这个心，妈就已经很知足了。
0: 妈，您放心，我以后肯定能成功，一定能让你和我爸为我自豪。以后你们出门就用大鼻孔看人。
1: 好，大鼻孔看人，我是谢大毛的妈妈。
0: 我帮你算算。
2: 奶奶什么时候来啊？
1: 别给我提这件事儿，一想到他们要来，我都浑身打哆嗦。
2: 哦，
1: 上回你奶奶走的时候，又跟你哭穷来吧？
2: 没有，
1: 我都听见了，说什么家里房子又漏雨啦，村里人又不管，还要强拆他猪圈什么的。
2: 他们怎么那么坏啊？
1: 废话。你奶奶把猪圈盖在风口了，那风一刮臭一个村，村里人能不恨吗？
2: 他把传家宝都留给你了，
1: 一个玉镯子，结婚的时候包了里三层外三层，郑重地交给我，说是什么汉代的羊脂玉，把我高兴的。后来找人一鉴定，金白玉，比咱们这个包还便宜。
2: 哦。

0: 妈妈，这批做完能赚多少呀？你管呢？我能分多少呀？你想分多少？200，250吗？行啊，喏，照照镜子，镜子里面就是个250。
1: 哎呀妈，我又不多要，200，就200。
0: 脾气好啊！你一个学生要那么多钱干嘛呀？
1: 买牛仔裤。去年不是刚给你买了一条吗？款式老了，看着有点土。
0: 那人长得土不能怪衣裳。你看看人家四姨，就穿个大棉袄，也能穿出米兰和巴黎的风来。
1: 那你觉得我跟他谁好看？
0: 怎么问出这样的问题？
1: 谁给你的勇气啊，梁静茹啊！
0: 妈，
1: 你好看，当然是我女儿漂亮，清纯、水灵、聪明，当然是我女儿最好看。嗯，
0: 反正我身材比四姨好，我腿比她长，腰也比她细。
1: 你要是功课也比她好，那别说牛仔裤，手机我都给你。
0: 念书好没用，为什么呀？万和全年级垫底，但他再过几年，肯定是所有同学里面最最有出息的，一个罪还不够，还俩罪呢。他脑子里有好多奇思妙想，随便一个主意都能赚大钱。啊，你不知道，今天徐老师还为难他，让万和怼得哑口无言，别提有多过瘾。哦。
1: 有出息的，那你呢？大学嘛，大学又考不上，家里又那么穷，你人又不温柔，又不想干活，那以后谁看得上你呀？谁说我不会干活的？那马奶奶都说了，有多佐仗的比四姨好多了。嗯，
0: 是，那倒是。
1: 回头四姨考上名牌大学，那旺和赚了大钱，开着大奔。 特意接上司仪到你的小摊上，吃你炸的油墩子。

0: 抬不出来啊。司机呢？
1: 他敢说他一大早就自己走了？
0: 有事儿啊？
1: 他没事儿能自己走吗？净说废话！
2: 真生咱们气了？
1: 你也废话！我何燕敢这么对我，我也走，我上去就会飞脚。
3: 嗨！哎，我们等你半天了，你等等我！
4: 真生气啊！真不让我们管了？哇！

0: 吃饭了。啊！哎，老二，
1: 啊，
0: 走，吃饭。给我，
1: 行，来，啊，嗯，王
0: 胜
1: 伟，
0: 啊，
1: 肉，
0: 来，啊，又爱咬了，
1: 对，好，
0: 啊，
1: 高兴了咬，不高兴吧也咬，
0: 不是，那这回是高兴啊，还是不高兴？
1: 喜忧参半，
0: 你们老这样也不行吧？啊，
1: 要说了多少回了，这毛病啊他就改不了啊。这回啊还算好的呢，你没肿起来，那上回咬的肿这么大老高，一个礼拜才消下去。来，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我告诉你，人牙跟狗牙都有毒。
1: 真的？
0: 那当然了。
1: 那要不要打一针？
0: 听说过狂犬疫苗，没听说过狂人疫苗。不过你这老挨咬，应该能产生抗体吧？啊？哎，哎，下次他再这么对你，你就好好吓唬吓唬他。
1: 怎么吓唬吧？
0: 离啊！
1: 那不行，那万一他要真离呢？
0: 怎么可能呢？啊？这女人就说说离就离，你太瞧得起她了。但是。甭管怎么样，要在家里给他们立规矩。
1: 那你们家有规矩？
0: 当然了，你外面海皇平时他敢跟我在这大声说话吗？都反了他了，他还不信？问问他，在家里，啊，谁是天？
2: 你得让他知道，在家里面，女人是天，
3: 男人得立规矩。在家里干什么都行，绝对不能动手啊！哎，对，就这儿，就这儿。嗯，我俩呀，就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他又喝点酒，不是故意的。
4: 那也不行。
3: 哎，下次他再跟你动手，你就住到我们家去。
4: 他要敢上我们家绕人，你看我怎么说他。
3: 其实啊，我也挺理解他。最近呢，他工作不大顺，压力大。
4: 在外面气不顺，回家拿老婆出气，有病。
5: 老邵，挺羡慕你的。
6: 羡慕我什么呀？
5: 羡慕你老婆呀。
6: 你老婆每天变着法儿的给你做好吃。那我老婆，哎呀，恨不得煎个鸡蛋能把厨房点。今天吃什么好吃的？点远点。
7: 昨天他发烧了，没来得及做菜。
5: 那你还不赶紧回家照顾去啊？多好的机会啊，献点爱心。
7: 老夫老妻了，不在乎。
5: 越是老夫老妻，他越在乎这个，而且得有仪式感，
6: 提醒自己，提醒对方，哎，两人的感情没有变淡。
7: 有这必要吗？
5: 女人，感性动物，你有一点点小关心，她们感动得不得了。我爱人就是这样，特别吃这套。

0: 完了呗，回去啊。
1: 啊，我去拿点东西。叶林。
2: 哎，完了。出事了？
1: 就没有，我是回去添点东西。岳林啊，
2: 哎，
1: 这真没走，您怎么没去送送？
2: 没让送。
1: 哎呀，以后啊，你每天下班都到我这儿来一趟。这没走之前呢，找了个老中医给你抓了一副药。
2: 啊？
1: 护肝的。他说呀，让我每天给你熬着，监督你喝。他说你不听你爸的话，听我的话。
2: 我肝也没事儿。
1: 人家不是关心你吗？哎呀，这两口子啊，就是这样，不容易啊！你们相互扶持，相互帮助，那多好啊！以后你常给他打着点电话吧，不然离那么老远，感情就会淡了的。
2: 对，但是他又不是说不回来了，对吧？
1: 是，我知道，那也得打电话。
2: 我知道，我知道，打，我一会儿就打啊。
1: 行了，给我吧。哎，
2: 慢点啊。
1: 好。

0: 北京有一个新剧要开机了，女二号，你倒要抓住机会啊！
1: 一年到头会不了几天，
2: 那也是为家做贡献了。
1: 他要做的贡献应该是帮我打理好这个家呀。
3: 我想退学。
4: 你这个念头不能有。
5: 我爸不也没念过书吗？
4: 所以他才混成这样啊！
6: 你看上什么，直接拿走，
7: 还不还钱？
6: 你现在不一样了，有儿子有老婆了，你就不怕他们出事啊？
8: 请看《北上》第五集。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9: 认真做好，
10: 店主你定，
11: 自助少买，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9: 主动承担，
12: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水上
1: 我要到相府双娘。
2: 哦，相府见我娘家。
1: 是啊，
2: 见我娘就是你这般样子。
1: 嗯，你叫我怎样？
2: 待会请我把你打扮打扮吧。
1: 好好好，你叫我打扮打扮。
2: 平郎，把你那帽子呀戴得端端正正的。
1: 帽子端正着哩。
2: 把你这衣服啊穿的齐齐整整的，
1: 衣服齐整着的，
2: 把你那胡须呀理得顺

0: 不惜生担着哩。
1: 哎呀，平郎，再把你这，
0: 我说你呀，少的烟气。
1: 呀呀呀，看你说的那话，自古常言讲的好来，官凭英，户靠山，我们辅导人家。凭的你们男子汉，你竟走了一十八年，今天回到家来，为妻我才延期了这么一早，你倒嫌我延期了。
0: 闲话少说，与我相扶双脸走啊。
1: 扎平郎，你我走。在青木里大伙大伙，
0: 看人家笑话。
1: 哎，这家家如此，他们笑话过什么？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楼一楼，我心所求。
1: 风里雨里，永远等你。
2: 快送去医馆。
3: 戏迷也太热情了。
4: 杨先生，
3: 你是谁？怎么出现在这儿？
4: 我有重要的东西给您。
5: 班主，刘管事今天生病告假了，咱们演出和后台的统筹无人负责了呀。
3: 我这就去安排，去管事家看看，送点药。又怎么了？
5: 刚戏员通知和咱戏班签的合同快到期了，还续约吗？
3: 告诉李老板，两刻钟后我去谈。还有什么？
4: 姚老板，我来帮您搞定。

0: 啊，杨先生怎么每周只演两场了？
1: 我们要看月楼的戏，
2: 好久没见您了，我们好想看您的演出。
3: 如今我接管三庆班料理大小事宜，虽然登台少了，但每场戏都凝结了我的心血，承蒙各位厚爱，杨某即便不登台，相信大家一样能从每一个细节看到我。
1: 啊，表演的真是太棒了，
0: 咱三庆班的戏太受欢迎了，不枉您这段时间如此辛劳。
3: 只要三庆班好好发展，牺牲个人休息又何足挂齿。谢谢你的帮忙，这个金箍棒我一直在用，今儿个就送给你作为留念吧。要记住，戏曲要发展，不仅依靠舞台上的演员，整个幕后团队的运行也至关重要啊。
0: 谢谢杨先生，我记下了。杨月龙，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生行魁派重要继承者与代表人物，融汇程、余、张三派，亦为同时期以虚声兼演武生之鲜有人才。其为老生，歌喉嘹亮，响遏行云；其为武生，拜相华贵，武功超绝，尤善猴戏，有美猴王之誉。继承长庚后，接任三庆班主，殚精竭虑十年学，鞠躬尽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前，
1: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0: 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果真能处有好戏，我是真巧呀。石玉镯拿去吧你。这个小姑娘是我们的养鸡达人孙玉娇，她多才多艺，针线活做得也非常棒。
1: 今日份喂鸡 KPI 达成，绣花花去喽。
0: 这个时候，一位叫富鹏的帅小伙刚好路过，富鹏看到了孙玉娇，
2: 可爱多才，爱了爱了。
0: 那你争取一下呀，万一你们有缘分呢。于是富鹏想到了一计，高智商的他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借口前去搭讪。
2: 您好，我想买只鸡。
0: 孙玉娇被富鹏的潇洒多情打动，于是富鹏故意将一只家传的玉镯丢落在玉娇家门前。
3: 呀，这是一只镯子吗？路不拾遗，不能捡。这明明是刚刚那个帅哥丢下的，他一定是故意的。
1: 捡。
0: 孙玉娇思考后，一边假装喂鸡，一边决定拾起玉镯，表示接受富鹏的情意。吃瓜群众刘媒婆看出了他们两人的心愿，出面牵线做媒，成就了他们俩的喜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见倾心好姻缘，巧用玉镯定终身，这就是拾玉镯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

0: 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1: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振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公公接报，海不扬，
1: 海不扬。
0: 阎罗天子拱手降，
1: 拱手降。
0: 齐天大圣来天上，威震三

0: 案件达成。
1: 起来起来，徒弟，我来问你，这桃园之内共有多少树木？
0: 哦，共有3600棵。
1: 有这样许多？
0: 师弟，
1: 我要查店。
0: 查店，大圣，随我来。

0: 你们是造什么的？
1: 风流望母子名，派来贼去献讨，一早蟠桃生辉。
0: 徒弟，往年可有此理？
2: 想有此理，
0: 我要盘他一盘，大声请盘。我来问你，这蟠桃会上请的都是哪些仙家？
1: 请的是新年如来佛、南海观世音、五百阿罗汉、上中香、八度神仙。
0: 可有俺老孙在内？领他们这套去，
2: 相公随我来。

哇！可和和，想俺老孙畏惧齐天大圣，怎么这蟠桃会上竟无有俺的座位？呀吧，俺不免闯进，要是大闹一番。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来此意思要迟，有两个童儿在此把守啊！这，我不免拔下毫毛，编几个瞌睡虫儿，教他们中住，就

0: 金的瑶池好一派景象。
1: 爹，二合燕园。

像这些好东西，一时也能吃它得劲。哎呀，这，俺不免拔下毫毛，编做个口袋，带些回去与我那。

现刀现过，并我装在口袋里面，趁此无人，带我走了吧，走了吧，走。

共。怎么撞来撞去，撞到老君这里来了？正好会会此老。老头儿，老头儿，老头儿，不见了。哦，好似

走，闯的不孝，趁此无人，带我走了吧，走了吧。

0: 嚎啕，嚎啕，嚎啕已然，化为灰烬了。
1: 马童啊，
2: 你算爷爷姚崇。

同仙内教，八卦炉也

该将我的法衣来脱掉，进而从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本期节目热闹非凡，跨界嘉宾组团来闯关，让我们一起先睹为快。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陆明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为缘，天开化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会。

0: 尽酬，细闻千折，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4: 三

0: 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畅想华章。月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音，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练，诗韵千年。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志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较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晋牌深溶晋酒，15年临夏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晋牌深溶晋酒。

0: 们跨界学戏，只为挑战自我。
1: 这么多画应该是哪一幅？这个不知道，
2: 挺费腰啊。
0: 他们拼尽全力，只为精彩瞬间。敢拼敢战，梨园闯关院团记，好戏连台闪耀登场。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

0: 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明星闯关，探秘梨园，院团挂帅，共会精彩。大家好，这里是梨园闯关我挂帅，我是主持人张哲。那我想观众朋友们都看到我现在所身处的环境呢，是不是与以往不同呢？没错，我现在来到的地方呢是国家京剧院的畅和园剧场。那今天梨园闯关我挂帅院团季来到的就是国家京剧院。
2: 从延安评剧研究院的星火到如今的国家级艺术殿堂，国家京剧院走过了漫漫峥嵘岁月。1955年，中国京剧院正式成立，到今年正好70载春秋，这是守正创新、奋马扬鞭的70。梅兰芳、李少春、袁世海、叶盛兰、杜近芳等艺术大师在此奠定了深厚的根基，传承者们秉承其志，创作改编移植剧目超600部，涵盖传统经典与现代题材。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剧院已形成老中青3代演员梯队。自2022年起，青年团成立，女史妇、舞女拜寿等剧作闪耀舞台，青年演员大放异彩。

0: 剧院坚持复排经典，这里有戏品牌已演出近200场，为京剧注入澎湃活力。国家京剧院还担负着重要的对外文化交流任务，用艺术这种共通的语言架起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为国粹京剧遍寻四海之音。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邀请三位跨界嘉宾作为闯关人来到这座国家级的艺术殿堂，在国家京剧院为他们匹配的挂帅人的帮助下来完成戏曲的反串表演。那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跟随他们的视角去近距离的欣赏国家京剧院专业戏曲演员的表演，同时也深入来理解和了解国家京剧院的历史以及演员在舞台背后的生活。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闯关人，国风歌手刘洋洋，欢迎刘洋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刘洋洋。

0: 恩的到来，很开心。
1: 对，谢谢道理。
2: 我看到你之前的很多的作品当中都有这种戏曲元素的呈现。
1: 是的，融合了很多戏曲，比如说我有一首歌，然后叫《惊梦》，就是融合了《游园惊梦》里讲了杜丽娘和柳梦梅的那个爱情故事，然后我也想要那种穿越感，想让自己的作品能够有那种多样性，然后有深度，所以说我觉得融合戏曲是一个非常非常智慧的一个小的音乐上的一个感受。哇，
2: 真的特别的好。那这次呢，我们是想通过哪样的一个创段来完成这个闯关呢？
1: 我要唱《穆桂英挂帅》。哇
2: 哦，这可是非常经典的梅派的剧目。那现在呢，我们要解锁这个挂帅人。哦，
1: 还要解锁？
2: 是的，我们有非常缜密的环节啊。那来，我们先跳一个任务卡。
1: 那就这个吧。
2: 哎，这个哈。然后我们看一下任务卡的内容。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那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去开始我们的挑战？
1: 行，那我走了。
2: 我们也期待洋洋的穆桂英挂帅。
1: 好，谢谢。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闯关人，男高音歌唱家吴潘。欢迎吴潘老师。欢迎您。
3: 你好，你好。
2: 欢迎您来到国家京剧院。

0: 其实平时观众朋友们更多的是在歌剧的舞台上看到您，
1: 对，
0: 像红河谷啊白毛女这些经典的代表作品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这次准备挑战什么样的唱段呢？
1: 其实这次我是想挑战一段老生的，
0: 但是选唱段是有学问的哦。然后我们国家京剧院会给您推荐一位挂帅人，但是呢，选之前呢，我们先要闯关，先来抽这个任务的，很可爱。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接下来在这个闯关的过程当中，会去到我们国家京剧院的人民剧场。
1: 好的，
0: 吴凡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期待您的精彩呈现。
1: 好的，拜拜。
0: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闯关人，齐派老生演员，戏曲青年教师曹宇。欢迎欢迎曹宇。
2: 张老师你好。

0: 宁愿闯关我挂帅。今天呢是作为闯关人的身份，
1: 对，是的。
0: 其实很多的现在我们的戏迷观众也都发现，在这个新媒体平台上有你特别好的一些呈现，而且
1: 不敢当。
0: 由于这些尝试呢，也让我们传统的这个国粹艺术在年轻人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传播。就特别想问，最初是怎么想到这个方式的呢？
1: 这个时代发展越来越迅速，好多人呢可能没有时间去走进剧场。

0: 或者没缺少这个了解这门艺术的途径，然后呢，没想到慢慢做起来了，有好多朋友比较喜欢。
1: 嗯，今天呢是作为闯关人的身份，
0: 对，是的，
1: 跟以往的这个专业京剧教育的这个工作的身份是不一样的。
0: 对，我算半个跨界人。
1: 对，在这个解锁挂帅人之前呢，先要有一个任务。哦，
0: 任务卡，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嗯，这几个话，我觉得你应该觉得很熟悉吧？
0: 非常熟悉，
1: 是不是？平时都是。您对学生来说的
0: 没错，
1: 然后呢这一次就是换位了，然后来感受一下学生这个身份，
0: 没错，是的，
1: 好吗？
0: 好，没问题，
1: 也期待着曹宇精彩的闯关呈现，
0: 谢谢。
2: 你好，
3: 老师好，
2: 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演员杜哲。
3: 你好，你好，杜老师，你好。
2: 这一次呢，也是你梨园闯关的挂帅人。这个欢迎你啊，那来到我们国家京剧院这京剧艺术展陈馆。
3: 太荣幸，太荣幸。
2: 咱们通过参观，然后我要给你布置几个关键任务，这样我才能够成为你的真正的挂帅人。
3: 好的，杜老师。
2: 好，那我们来，
3: 好，
2: 去参观。
3: 走。

0: 展板上出现的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说是近代的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我们中国京剧院，也就是国家京剧院的艺术家啊，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李世济老师，杜近芳老师啊，还有我们这个刘树荣、张春孝二位老师。在舞台上我们进行精彩的这种抓拍，很宝贵的
1: 剧照
0: 啊，对。这边呢就相对的可能年代更久远一些了啊，虽然你看这个简单的一张剧照，但是通过他们的这个神态，
1: 对眼神，哎，手势
0: 可以感受到他们在表演的时候那个艺术的造诣的，有时通过一张剧照你就可以了解到这个人物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除了照片呢，其实还有很多这个我们这个常用的一些个这个舞台上的这个道具
1: 啊，道具是吧？
0: 对，杜近芳老师他经常演的一部代表性的剧目，这个《霸王别姬》啊，这个是家喻户晓，
1: 对
0: ，是吧？这个黄色的这一对双剑啊，比一般尺寸的要长一点
1: ，
0: 对，哎，为什么长呢？其实杜近芳老师的身高呢并不是很高。但是长的道具在舞台上会更逼真，会更显眼，更漂亮，所以虽然看起来长这么一点点，可是在舞台上运用上可是要难很多倍。
1: 对，
0: 因为这个身高它对于舞剑的这个，对于服装，对于这个舞台调度，整个的所有的技术动作，它长一点点它就增加了几倍的困难。所以说呢，过去的我们的这些这个前辈的这些艺术家，他们是克服了很多很多无法想象的困难，他们才把这个最美的、最漂亮的、最精致的那个舞台上
1: 展现给观众。
0: 咱们再看一看这个戏曲人的书法和绘画。梅兰芳先生的这个造型啊，不仅这个有这个艺术价值，而且对于他舞台艺术的这种研究也是有非常深刻的这种了解啊。你看和梅兰芳先生的这个在字体上有一些这个区别的，就是著名的这个棋派创始人周信芳先生啊，在这幅给我又是老生行马连良先生，马派这个老生的这个创始人。这个草书哈，
1: 艺海无涯，
0: 哎，
1: 是吧？
0: 艺海无涯，对，这是我们这个袁世海先生的这个咱们说到一个词叫字如其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通过一个人的字，就可以感悟到他的这个整个一个状态。我们再到三楼去看一下。
1: 好，周老师走。

0: 们看看一看这些个有意思的东西啊。
1: 道具，
0: 这就是夸张型的这个狼牙刀
1: 啊、哦，狼牙刀，
0: 这一般是花脸要用的。
1: 嗯，
0: 这个叫剪，
1: 剪，
0: 嗯，哎，叫秦琼，
1: 嗯，秦琼，
0: 哎，对，这瓦面金剪，这个
1: 鞭子，
0: 哎，我们常用的舞台上经常见到的，马鞭，马鞭呢，它这个虚拟意义非常强，
1: 嗯，
0: 拿起马鞭，有一个骑马的动作，就代表我骑上了马，
1: 哦、
0: 哎。放下马鞭儿，再有一个下马的动作，就代表我已经下了马，我就徒步在平地上走了。你看，这就是我们应该说是几十年从国家京剧院，从中国京剧院成立，然后一直延续至今，这个存的我们这些文物宝贝，很多都是我们当年的这些艺术大师们舞台上穿过的。今天我们在展馆的这个参观啊，就告一段落。下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1: 哦
0: 任务要、
1: 哦、还得有作业，杜老师，
0: 对，要有作业。希望这个你根据这上面提示的这个三张题卡，然后找到我们刚才所有浏览过程当中的三件重要物品，根据上面的提示可以做参考啊。希望你能够圆满和顺利的完成任务。这样我们可以继续下一个环节。
1: 好，
0: 要拍照打卡作为答案
1: 啊。好，行了，杜老师，一会儿见。
0: 出发，
1: 我抓紧完成任务。
0: 祝你成功。
1: 好。

0: 青年团的演员们现在正在练功。嗯，带队的是我们的刘回馈团长。对，这是腿功啊，
1: 我觉得他们的眼神非常坚定，
0: 炯炯有神的，
1: 而且感觉力度其实很强。
0: 是的，是的。
2: 哎，别看着，一起练吧，
3: 体验一下好不好？
4: 感觉团长感觉好严肃啊，我都不敢练。
2: 没事。你来，首先练练基本功，然后打打靶子。
4: OK，
2: 好不好？身段，
4: 好，
2: 都
4: 试一下，
2: 都体验一下。
4: 好。
2: 对，开始，停拍，五六七，走，踢腿。
1: 妈耶！
0: 对，勾脚，
4: 对，
1: 我天，
0: 脚要勾起来，
2: 腰里长得住劲儿，脑袋
0: 好，尽量把我们的腿啊，膝盖伸直。
2: 规范，
1: 我的骨头在响。啊，这个需要很卖力啊。
2: 现在上点强度啊，你给他做个示范，走个慢一点。
0: 注意他，你看他那个手的方向。哎呀。你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手，打天打地，走不要学，你看，对，往上边走，然后贴着腿，对，然后，对，用腰，然后，明白吗？对，这样他就不学了。
1: 哦，试一下。
0: 对，你可以再稍微慢一点啊。嗯，对，
2: 走一脚，哎，
0: 走一脚，好一点，好一点。
1: 啊，这个挺费腰啊，
0: 挺费腰啊。
2: 咱们再上点强度啊。
1: 好，再上强度，还有强度。
0: 对。
1: 这是几级啊，老师？这下一个是几级难度？
5: 基本上反正就是
1: 中级了，最高级了。
5: 挺高级的。
1: 挺高级了。
6: 老师你好。哎，
7: 曹宇。
6: 你好。你带着任务过来的。
7: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国家京剧院的青年演员陈旭之。
6: 陈老师，你好。
7: 我呢是你的挂帅人，今天呢，我给你介绍三位小朋友，要在挂帅之前呢，要通过他们的几个考验。三位小朋友，介绍一下自己。
8: 曹宇同学，我叫张青龙熙，今年。

0: 10岁了，我要考察你的是你的推理能力。
1: 陶宇同学，我叫朱家卫，我要考验你的是体力。
2: 陶宇同学你好，我叫吕一晨，今年11岁，我要考验你的脑力。
3: 好嘞，感谢三位老师。
4: 陶宇同学，这三位呢是咱们国家经济院的少儿经济团学员啊，然后讲一下规则。
3: 好啊，
4: 你呢有10次机会啊，这10次机会之间呢，你错了的话会接受一点小小的惩罚啊，如果对了的话，大家会为你点赞。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4: 把这个带上。好，开始提问。
3: 首先我想知道我这上面是几个字儿？
0: 3个字。
3: 3个字。它是一个故事还是一个地名还是一个人名？
0: 它是一个人名。
3: 人名。是男是女？
0: 女的。
3: 女的。古代的还是现代的？
0: 古代的。
3: 古代。有什么关于它的故事或者说是剧目吗？
0: 有一个杨门女将。
3: 杨门女将。穆桂英。穆桂英。穆桂英。
0: 正确。
3: 谢谢。几个字上面这是？
0: 5个字。
3: 5个字是一个故事还是一个地名呢？
0: 故事。
3: 故事。是个古代的故事还是现代的故事？
0: 现代的故事。
3: 现代故事。不是，它里边的主人公叫什么呢？或者它里边有句杨子荣。
4: 杨子荣。
3: 智取威虎山。智取威虎山。
4: 哎，
0: 正确。
4: 对。
5: Oh no。
3: 下一题啊。首先这是几个字？
0: 3个字。
3: 3个字。是一个剧目还是一个人名还是一个地名？
0: 剧目。
3: 剧目。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
0: 现代的。
3: 现代的。现代的，那
4: 就标准动作。
3: 标准动作。
4: 哎，
3: 红灯记。红灯记。
0: 正确。
4: 太棒了。
3: 谢谢。
4: 同样。
6: 这个第一个很简单啊，杜老师啊，四面楚歌声，帐下婆娑舞，这不是霸王别姬吗？找那个道具，走，应该是在。对，应该就在这里。哎，刚才他着重的介绍那个剑。在这儿。四面楚歌声，就是这个了。
7: 杜琪峰老师的剑比别人长一点，
6: 绝对没错。拍照打卡 ，OK。进行下一个任务。汉墓可见千钧一发，这功夫在深爱黄忠大人有气概，千雄豪杰在戏台。这个是啥呀？哦，墨应该是跟这个参观字有关系，应该在这里，我找啊。哇，这么多画应该是哪一幅啊？这个没说，这个马老师说了，但是也不太像啊。这个也给我讲。
7: 这个草书哈，
6: 一海无涯，
7: 哎，
6: 是吧？
7: 一海无涯，啊、对。
6: 杜老师，你刚才就在这幅画面前给我提示，这是说是字如其人，我还念了一遍，没错，肯定就是他。好好拍一下。
7: 这也不知道我这个题是不是出的太难了，能不能找着呢？
6: 空手擎小杆，擎小杆，扬鞭。
7: 这个可能哎，我们常用的，舞台上经常见到的，马鞭。哎，
6: 杜老师，

0: 么样了？
1: 陆老师，你来来来来来。我确定就是这个马鞭。哦，
0: 自己确定？
1: 一定是。我跟你说，我拍照。
0: 好。啊。我来看看。
1: 您这个怎么样啊？
0: 四面楚歌声。
1: 项羽，您刚才着重我介绍的这两把剑。
2: 没错。
1: 好。慢。第二个。哎呀，这个呀，真是我们费了一番周折了。这个真的是刚才真是难为我了，太难为我了，
0: 是吧？
1: 但是呢，你每次都在着重。哎，你说，哎，你说这个是字如其人，这个什么字啊？我念出来了，嗯，我觉得应该就是他，
0: 不错，
1: 对不对？对吧？
0: 就是他。
1: 好，
0: 第三个，
1: 第三个拍过了。
0: 完全正确。哎呀，
1: 我可以成杜老师的学生了，是不是？
0: 祝贺祝贺，确实是，你圆满和顺利的完成了三个挑战项，那么恭喜你，解锁我成为你的挂帅人，
1: 太好了。

0: 咱们再上点强度啊。
1: 好，再上强度，还有强度。
0: 来吧，小白。
1: 这是几级啊，老师？
0: 这
1: 下一个是几级难度？
2: 基本上反正就是
1: 中级了，最高级了，
2: 高级了，
1: 挺高级了啊。

0: 体会体会吧，
1: 我跟他看上这个剑了，我觉得这个剑非常的帅，老师可以教我一个咏声难忘的动作。好，就到这儿了，行行行，好好。
2: 咱就学那最后那个刺青亮相。
1: 好好。
3: 刚才学了翻身吗？
1: 嗯。
3: 翻身。
1: 我可以吗？我觉得我做不到，有没有简单一点的？
0: 我们直接亮相也可以。
2: 那说个简单的吧。
3: 好，好，好啊。
2: 然后这个剑呢？ 从你的脸转一个圈儿，对，然后手心触上，然后这个手心去接这个剑，哎，好，然后上步，转，别步，然后把这个手指头先收回来，然后。
3: 连变脸，再出手，再出手指头，就是剑，
2: 蹭，蹭，
3: 哎，
2: 蹭对了吗？
3: 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2: 哎，
3: 这远点，
2: 对，
3: 哎，
2: 直，睁眼，不是，
3: 哎，
2: 睁眼，
3: 我的眼睛，
2: 哎，挺好，
3: 对，就这样，
2: 差不多，然后我再带你走一遍，
3: 好好好，嗯，好，好，咱们盯着步站好，在脸前画一个圆。
2: 接住，接，
3: 对，接住，接，上步，转一圈，跟，回首，亮相，蹭，
2: 好，你来一下，
3: 转一个圈，
2: 好，
3: 交手，好的，接住，上步，
2: 转，
3: 好，好，
1: 好帅，可以的是吧？
2: 那么可以邀请刘晨晨跟我一起吧，合作一下啊，合作一下，合作一下，背，走，走，好，蹦，蹦，一起蹦，好，能演出了，能演出了，
4: 给你安排一场，
2: 可以，非常的，
4: 知道吗？
2: 客气，
4: 挺好。
2: 啊，
4: 那刘晨，你看今天洋洋的表现，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
4: 洋洋今天的表现可圈可点。
2: 谢谢。
4: 那
2: 来说一说。
4: 首先呢，他这个可能是没这些人这个练那么长时间的经历，但是他每一下呢，他都觉得他自己行。

0: 这个勇气
1: 可嘉
0: 啊，非常可嘉。我觉得他今天通过了考验。
2: 嗯、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3: 这样
2: 特别棒，特别棒，我也特别为你高兴。那么恭喜你解锁了你的挂帅人，就是我。恭喜恭喜。

0: 我们下面进行第二项考核。
1: 好，
0: 我们的评委呢会做一些戏曲的动作，
1: 哦，
0: 啊，基本功。
1: 好嘞，
0: 然后你来模仿。
1: 行行行，我尽量。
0: 好，开始。这是
1: 我们飞脚是吧？行，好，原地的啊，
0: 原地飞脚。哇、好，下面做第二个动作。
1: 哦，
0: 这个做的是虎跳。
1: 好，哎，谢谢。好，我来一个虎跳啊。
0: 好，做下一个动作。
1: 棒棒。
0: 好，做的是一个戏曲的动作，赞的。
1: 好，
0: 好，
1: 我尽量学一下啊。
0: 曹宇同学，